0: 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请听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7: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9: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0: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

0: 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骑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昨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昨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昨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4: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5: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6: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

0: 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3: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个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6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畅通。总体来看，2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6: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当前，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甘晓斌介绍，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良好生态是人工智能发展必不可少的阳光雨露。从标准看，产业界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从开源看， ATOMGATE 开源社区注册用户超1100万。从投融资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加快运营，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产业支持力度。本届大会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围绕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前沿实践。
7: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昨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台湾社会共好连线、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等多个政党团体昨天在桃园举办集会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呼吁铭记民族共同记忆，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活动以觐见历史昭正义，回归民生复公益为主题。主办方表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展开全民族抗战。共同抗战的历史是民族共同记忆，也是台湾反殖民历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两岸和平与互信的重要基础。然而岛内某些政治人物与势力为捞取私利，仅厚颜亲日媚日，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切割历史，掩盖台湾同胞抗日牺牲的事实，还挑起两岸对立，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是在出卖台湾利益。主办方认为，今日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和平风险日益加剧，首当其冲的是基层人民。岛内民生困境未解，公共资源却被不断投入军备，挤压改善民生、扶助弱势、发展产业的空间，使人民承担愈来愈沉重的生活代价。主办方强调，历史不能遗忘，和平不能放弃，民生不能牺牲。我们纪念七七抗战与两岸共同记忆，严正呼吁捍卫历史真相，深化和平教育，完整呈现台湾人民反殖民反侵略的历史，反对任何美化殖民扭曲历史的政治操作，反对将台湾民众推向战火，要求恢复两岸正常交流，以和平发展，保障人民安全与福祉。
6: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昨天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 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9: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6: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7: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6: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7: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6: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7: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8: 梳理
7: 评述，
8: 权威
7: 有力。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7: 两岸开讲。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11: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2026两岸青年峰会7月2号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峰会汇聚近5000名两岸青年，设置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研习等数十场特色活动，引发两岸青年广泛热议。今天就相关话题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
11: 近期一张台军轻型战术轮车的车尾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岛内网友发现台军使用的是大陆品牌轮胎。面对舆论质疑，台陆军虽已承认确实是大陆公司产品，但却辩解称该轮胎为海外分厂代工生产。有岛内网友留言表示，大陆轮胎品质优，民进党抗中是口号，亲中是生活。今天节目中就此话题邀请军事观察员袁周进行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0: 2026两岸青年峰会7月2号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峰会汇聚近5000名两岸青年，设置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研习等数十场特色活动，引发两岸青年广泛热议。今天就相关话题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朱磊教授您好，本届峰会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覆盖科创、文创、体育、非遗等多元交流板块，相较往届规模更大，活动范围面也更广。结合当下台海局势与两岸民间交流现状， 您觉得本届峰会集中举办多场沉浸式青年交流活动的核心用意是什么？峰会能够为消解两岸青年信息隔阂、拉近心灵契合带来哪些直接作用呢？
12: 当前啊，台海局势复杂严峻，岛内某些政治势力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同时呢，在岛内大搞认知战，企图通过信息壁垒和虚假叙事来割裂两岸同胞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连接。那在这样的形势下呢，本届两岸青年峰会集中举办多场沉浸式交流活动，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首先呢，它的核心作用在于破除信息茧房，用真实体验来对冲虚假叙事。岛内部分青年啊，长期受到特定媒体和网军的影响，对大陆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刻板印象，甚至被刻意抹黑的滤镜当中。而沉浸式交流是强调你用脚丈量，用眼观察，用心感受，让台湾青年亲自深入大陆的社区、企业、乡村，亲眼看到大陆在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民生改善各方面的真实面貌。这种百闻不如一见的直接冲击，能够有效瓦解岛内的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认识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其次呢，还有一个核心作用在于共享发展机遇，以时代宏图来凝聚青年共识。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大陆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峰会呢，通过多板块交流向台湾青年释出明确信号，就是大陆始终是台湾青年追梦、筑梦、圆梦的热土。两岸青年携手奋进新时代，不仅是情感的交融，更是事业的共创。在直接作用方面呢，峰会对于消解信息隔阂、拉近心灵契合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它促进了认知的重构。当台湾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发现大陆的同龄人同样关注前沿科技，热衷国潮文化，面临相似的职场与生活挑战的时候，那这种因为政治操弄而产生的他者心态就会被迅速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相同相似相关的群体共鸣。第二呢，它建立了深厚的同辈情感连接，共同经历和协作任务啊，是建立人际信任的最有效方式。在龙舟赛、创客马拉松这些活动中，两岸青年为了共同的目标挥洒汗水、出谋划策，这种在协作中建立的战友情和同床谊远比单纯的说教更为牢固。第三呢，它推动了心灵契合的具象化。心灵契合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基础上的情感认同。峰会通过生活化场景和深度互动，让两岸青年在点滴交往中积累善意，在潜移默化中增进认同，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夯实了最坚韧的民意基础。
10: 峰会开设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聚焦 AI、 半导体这样一些前沿产业，同步推出创业扶持、实习对接相关配套交流环节。当前大陆持续落地多项惠台青年政策，不少的台青渴望登陆发展。那么朱磊教授，两岸青年在科创实业领域存在哪些优势互补？峰会搭建的产业交流平台又能够如何切实降低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的门槛与顾虑呢？
12: 科创与实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两岸青年实现个人价值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本届峰会呢，开设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产业，正是精准抓住了两岸产业合作的时代脉搏。在互补优势方面，两岸青年在科创与实业领域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大陆的优势呢，在于超大规模市场腹地、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极其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充沛的科研资金投入。无论是大模型的训练、新能源汽车的迭代，还是低空经济布局，大陆都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最广阔的试验田和最快的商业转化路径。而台湾青年呢，在半导体精密制造、 集成电路设计、文创设计以及现代服务业这些精细化管理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国际化视野。台湾青年的工匠精神与大陆青年的互联网思维和宏大格局相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比如说台湾的经

0: 不仅是学术研讨，更是项目路演和资本对接的平台。通过汇聚两岸顶尖的科研机构、头部企业和风投基金，台湾青年可以直接接触到大陆的产业核心圈层，获取第一手的行业资讯和合作机会，免去了盲人摸象的试错成本。其次呢，峰会通过配套交流环节和会台政策的集中落地，消除心理顾虑。当前大陆从中央到地方持续出台并且落实了各项惠台利民政策，涵盖了实习就业、创业补贴、住房保障方方面面。峰会期间呢，各地相关部门会进行政策的精准宣讲和现场办公，让台湾青年清楚知道能享受什么待遇，如何申请补贴。同时呢，创业扶持和实习对接环节，让台青能够以较低的风险试水大陆职场，提前熟悉大陆的职场文化和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峰会将两岸青年的合作从简单的雇佣关系提升为合伙人关系。通过联合实验室、联合孵化器这些机制，两岸青年在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当中深度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当台湾青年在大陆不仅有一份工作，更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的时候，那些关于水土不服的顾虑自然就会烟消云散，真正实现从登陆到扎根的转变。
1: 另外呢，峰会包含古典诗联、非遗体验、两岸青年生活节等文化活动，推动两岸青年共探中华文脉根源。如今两岸的 Z 世代青年习惯于新媒体社交，文化认知存在差异化的视角。那么朱磊教授，您认为传统文化、潮流文娱这一类软性交流如何成为拉近两岸青年认同的关键抓手？
0: 当代青年成长于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具有去中心化、反感生硬说教、追求个性表达与沉浸体验、高度依赖新媒体社交这些鲜明特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呢，传统的单向的宏大叙事式的交流模式往往难以触及他们的内心，而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娱这一类软性交流，它可以去政治化、低防备心理、高参与度，这些特点呢成为拉近两岸青年认同的关键抓手。首先，传统文化是唤醒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的密钥。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尽管岛内某些政治势力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企图切断两岸历史连接，但文化的基因它是刻在骨子里的，很难被轻易抹除。峰会设置的古典诗联吟诵、非遗记忆体验这类活动呢，让台湾青年在亲手制作一件陶瓷、临摹一幅书法、吟诵一首唐诗的过程当中，很直观的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而这种基于文化审美的震撼与共鸣，能够有效击穿政治操弄制造的隔阂，让台湾青年在潜意识深处增强文化认同，这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其次呢，潮流文娱是构建 Z 时代共同话语体系和流行文化圈的桥梁。两岸青年虽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但是他们对电竞、国潮音乐、剧本杀、短视频、动漫这类潮流文化的喜爱，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些潮流文娱形式呢，是年轻人的通用语言，在这些领域交流没有意识形态包袱，只有共同爱好的碰撞。例如两岸青年共同组队参加电竞比赛，或者合作创作一首融合国风元素的流行音乐，并在社交媒体上共同传播，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互动能够迅速打破陌生感，建立起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更关键的是，软性交流遵循以文化人润物无声这种深层逻辑，在轻松愉悦充满趣味的氛围当中，两岸青年心理防备就降到最低。他们不再是被组织来参加活动的代表，而是鲜活的有个性的个体，在共同体验生活节、打卡网红地标、分享美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发现

0: 现彼此有相似的喜怒哀乐，相似的青春迷茫和梦想。这种基于私人友谊和情感纽带的认同最为真实也最为坚固。当两岸青年在潮流文娱中形成共同的文化圈层和生活方式，那些企图撕裂两岸同胞情感的政治谎言就会不攻自破。软性交流正是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深植入 Z 时代青年的心中。
1: 这次峰会的系列活动将持续到八月底，多地同步开展衍生交流营，意在打造常态化的青年交流机制。过往两岸青年交流多为短期的参访，交流持续性不足。那么，请您结合本届峰会长效化布局，来谈一谈如何依托峰会平台建立两岸青年长期往来渠道，推动两岸青年交流从阶段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融合交往。
0: 长期以来啊，两岸青年交流虽然频次不少，但是往往存在走马观花啊、一阵风啊、人走茶凉这些痛点。许多交流活动局限于几天的短期参访，缺乏后续的跟进与互动机制，导致交流成果难以固化。两岸青年之间的联络呢，往往随着活动的结束而中断。本届峰会系列活动持续到八月底，并在多地同步开展衍生交流营，借此呢，打造常态化青年交流机制。这正是对过往交流模式的一次深刻反思与重大创新。依托峰会平台建立两岸青年长期往来渠道，推动交流从阶段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融合交往，需要从组织、平台、项目、制度四个维度来进行系统性布局。第一个是推动组织机制的常态化结对。峰会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活动主办方，更应该成为两岸青年组织互联互通的枢纽，应该积极推动两岸的高校学生会、青年社团、行业协会建立结对子机制，将交流纳入双方的年度常规工作计划。例如京台两地的高校可以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定期互派交换生，联合举办学术论坛和文体赛事。这就让交流成为两岸青年校园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偶尔为之的额外活动。第二呢，打造平台机制的数字化延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年的社交主要都是在线上的，所以应该依托峰会资源来开发专属的两岸青年线上交流与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呢，不仅可以发布各地的实习、就业、创业政策和活动资讯，更应该具备社交属性，让在峰会上结识的两岸青年能够在线上社群当中持续互动、分享生活、探讨合作。通过数字化手段，让交流从线下几天延伸为线上全年，让联络保持不断线。第三个是深化项目机制的事业化捆绑。常态化交往不能仅仅依靠情感维系，更需要利益和事业的支撑。应该设立两岸青年联合科研课题、联合创业项目、联合社会实践团队，让两岸青年在共同攻克技术难题、共同开拓市场、共同服务社会的过程当中深度协作。这种基于共同目标和利益分配的事业共同体，能够将两岸青年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最牢固的融合纽带。第四是强化制度保障的法治化与长效化，推动各地将促进两岸青年交流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设立专项交流基金，出台专门法规或指导意见，确保青年交流工作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有明确的牵头部门，有科学的评估体系。只有将交流工作制度化，才能避免因人事变动或短期政策调整而受到影响，确保两岸青年融合交往的巨轮能够行稳致远。总之呢，从阶段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融合交往，核心在于让两岸青年的交往从活动化走向生活化。当两岸青年在常态化的交往中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事业上的好伙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有了最坚实、最不可撼动的根基。
1: 那么现在呢，暑期已经到了，这段时间也是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高峰期。许多岛内学生纷纷表示有意来大陆参加研学活动。 那么最后想请您介绍一下台青台生在大陆还可以参加哪些研学活动呢？
0: 暑期啊，是两岸青年交流的黄金期，研学活动作为集学习、体验、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它是台青台生了解大陆最直接、最生动、最深刻的窗口。大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这些呢为台青台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多元的研学资源。结合当前的时代特点与青年的兴趣导向呢，台青台生在大陆主要可以参加以下四大类研学活动。首先呢是科技创新与大国重器类的研学，对前沿科技和工业制造感兴趣的台青台生，这类研学可以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视觉震撼与思想冲击。他们可以前往上海、深圳这些科创中心参观人工智能超算中心，体验无人驾驶、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走访新能源汽车的黑灯工厂，也可以前往酒泉、文昌等航天发射基地，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的硬核实力，或者深入科研院所的量子计算、生物医药实验室，与大陆顶尖的青年科学家面对面交流。这类研学呢，不仅能够让台青台生直观感受到大陆科技自立自强的强劲脉搏，更能激发他们投身科技创新、共筑民族复兴的青春共鸣。其次呢，是历史文化与寻根业祖类的研学。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灵魂，台青台生可以前往北京、西安、洛阳这些古都，漫步故宫，登临长城，探访兵马俑，在历史的纵深感受中来体会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还可以前往山东曲阜、福建泉州、广东梅州这些地方呢，有祭孔大典、妈祖信俗、客家土楼，所以在寻根业祖中呢，确认自己的文化坐标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三呢，是乡村振兴与生态环保类的研学。许多台湾青年对大陆广袤农村的真实面貌缺乏了解，这类研学将会带领他们走进比如说浙江千万工程示范村、贵州村 BA 发源地、宁夏闽宁村镇等等，亲眼见证大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伟大成就，体验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同时呢，也可以前往塞罕坝机械林场、三江源国家公园这些地方，可以了解大陆在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践这些方面有卓越贡献。了解这些呢，有助于打破岛内某些媒体对大陆宣传的刻板印象，展现一个生机勃勃、绿色美丽的真实大陆。最后是体育竞技与民俗风情类的研学。体育是跨越海峡的通用语言，台青台生可以参加两岸青年篮球、足球、棒球友谊赛，在挥洒汗水中增进友谊，可以前往东北体验冰雪运动，前往内蒙古学习骑马射箭，前往海南体验冲浪潜水，还可以参与各地的传统民俗节庆，比如体验端午赛龙舟、中秋赏灯会、元宵猜灯谜等等。在充满激情与欢乐的氛围中，两岸青年能够迅速拉近心理距离。对于有意来大陆研学的台青台生，我建议大家在出发前能够做好功课，带着问题和思考去研学。在行程当中呢，不仅要看，更要多与大陆的同龄人深度交流，多交几个知心朋友。大陆各地也在不断优化研学服务，提供定制化路线，完善安全保障，发放研学补贴，努力让每一次研学都成为台青台生人生中难忘的青春记忆。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一张台军轻型战术轮车的车尾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岛内网友发现台军使用的是大陆品牌轮胎。面对舆论质疑，台陆军虽已承认确实是大陆公司产品，但却辩解称该轮胎为海外分厂代工生产。有岛内网友留言表示，大陆轮胎品质优，民进党抗中是口号，亲中是生活。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出现在台军军车上的大陆轮胎，不仅让民进党当局所谓飞鸿供应链当场破功，更照出台军军工生产与后勤体系的脆弱底色。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之私，罔顾经济规律，一味与大陆脱钩断链，到头来为这一切买单的只会是台湾民众。请听袁周的观点。
4: 这张网传的台军轻型战术轮车的图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尾备胎上印有赛轮英文字样，而赛轮正是一家总部位于青岛的专业轮胎厂商。面对铁一般的事实，台军方也不得不承认该车辆使用的确实是大陆品牌轮胎，不过仍然辩称交货轮胎产地为泰国及越南制造。这一引发岛内舆论广泛关注的事件，刚好戳中了民进党当局一个颇为尴尬的痛点，即他们极力鼓吹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却无法在供应链层面真正实现与大陆脱钩断裂。台湾地区地域狭小，资源有限，缺乏完整的工业原料和能源自给能力，在电子元器件、精密机器、基础化工等领域，台湾的上游原材料和中间品严重依赖大陆供应。即便在成品层面，大陆制造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集群和成本优势，产出的轮胎零部件及终端消费品早已深度融入台湾的日常运转，从民用市场到军用后勤无一例外。台湾的产业链早已深度嵌入两岸分工体系，这是无法回避的经济现实。这次轻型战术轮车轮胎事件就是一个缩影。大陆轮胎出现在台军车辆上，与其说是对飞鸿供应链的破功，不如说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连军车轮胎这样敏感的后勤物资都选择了大陆品牌，这恰恰说明大陆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难以替代。而最强调安全和自主的军事部门都在最基础的耗材上无法摆脱大陆产品，遑论民用领域。民进党当局要想在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建立一个将大陆元素完全剥离的所谓飞鸿供应链，完全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异想天开。除了会人为推高岛内生产成本，降低经济效率，引发社会危机外，根本不可能建立起阻挡大陆制造进入台湾的防火墙。台军军车上的大陆轮胎造出的是台军军工与后勤体系的脆弱底色。台湾地区战略纵深狭小，资源对外依存度极高，一旦面临实际封锁，其所谓的自主防卫将瞬间因供应链断裂而难以为继。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打的是供应链。当台军的装备基础深深嵌合在大陆的工业体系上时，所谓的夷吾巨头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台独势力聊以自慰的政治笑话。民进党当局鼓吹飞鸿供应链，本质上仍然是抗中叙事下的政治操弄，试图制造一种台湾经济可以安身立命于大陆之外的幻想。然而当台军自己都在无意识或被迫使用大陆优质轮胎时，这个幻象就遭到了最直接的解构。它证明了经济规律和市场选择的力量远比政治操弄更为持久和强大。台军军车用大陆轮胎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更广泛的机电、化工、纺织等基础工业领域，大陆产品早已凭借其完整的产业配套和稳定的品控，成为台湾各行各业难以回避的选项。硬要切割，最终买单的只会是岛内的民众。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背靠大陆 才是台湾能够实现经济繁荣。

0: 民生幸福的重要保证。两岸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大陆市场的巨大动能，早已成为台湾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的坚实后盾。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每年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一数字远超台湾对其他任何市场的贸易收益。大陆的庞大空间为台湾企业提供了研发、制造到品牌升级的全链条支持。即便像台积电这样的龙头企业，其在大陆的工厂及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也是其全球布局中不可替代的一环。事实胜于雄辩，台湾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腾飞恰好与两岸经贸往来的不断扩大同步。那些试图以脱钩为名唱衰两岸合作的政治操作，既罔顾经济学常识，也漠视岛内民众生计，注定不得人心，也必然遭到失败。
1: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袁周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关注去旅行，去呢是有趣的去，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旅游短视频。
3: 是的，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观众还是我们的听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在这里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3: 没错，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呢也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精彩，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2: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将由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分享湖南省博物馆的打卡体验。
3: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邀请您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洛阳，去感受河洛文明留下的印记。
2: 当然呢，我们也跟大家留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假如现在给你一张不限目的地的古代单程体验券，你会怎么选呢？
3: 是啊，
2: 是去热闹的市井街头逛古代市集，尝一尝古代的特色小吃，还是奔赴文风璀璨的年代和大诗人当场对诗呢？或者也有人想去看一看古代盛大的庆典，或是走遍名山大川，欣赏没有喧嚣的自然风光。
3: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不走寻常路，体验一回古人的日常生活。哎，没有对错，只看你的心愿。各位趣宝，如果您可以穿越回古代，你最想去哪个朝代打卡什么样有趣的历史场景呢？赶快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首先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学姐世云。台湾学姐世云呢要分享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打卡体验。
3: 没错，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馆设

0: 总面积是112469平方米，馆藏文物54万余件套。展馆内啊，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飞升中外，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博物馆。
1: 那世云学姐说啊，在众多珍宝当中呢，梯形帛画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件文物呢，出土于辛追夫人的墓葬，它的外形呢呈梯字，古人呢称它为飞衣。整幅帛画呢，用细腻的笔墨、鲜亮的色彩，从上到下分为天界、人间、地下这三个层次。那天上呢有日月众神，中间呢刻画的是墓主人，而地下则描绘着大地和神兽，承载着古人引魂升天的心愿，完整地展现了汉代人的宇宙想象。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学姐的分享吧。
2: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就要分享那个湖南省博物馆，今天呢就讲梯形帛画，还有大和人面纹方鼎，以及呢闽方垒。那梯形帛画呢，它同样是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一号汉墓，它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昌之妻，就是我们说那个辛追夫人，那它同样也是它这个随葬品，那一样是被誉为湖南省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之一。那因为它的外形就像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T， 所以后人就命名它为梯形帛画。根据墓葬中出土的记载，这个随葬品的前侧竹简，那这一个就是它的正式命名应该是叫做飞衣，那可能就是因为它似翼而飞衣的原因吧。那梯形帛画它到底画了些什么呢？就是在就是它有分就是天界啊、人间啊还有地下这样子。那天界的部分就是画在上端最宽阔的地方，在右上角可以看到有一轮红日，那日中有金屋，那日下呢有这个扶桑树间，那还有八个太阳。那左上角是一弯新月，那月上呢有蟾蜍有玉兔，那月下就画着这个奔月的嫦娥，日月之间还端坐着一个披发的人首蛇身。那这个人首蛇身就是有人推测可能是传说中的祖龙神，那也有人就认为这可能是补天的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反正就是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一条红色的长尾置环于周围，那天上有一道天门，有守卫的门吏，那另外还有神龙神鸟还有异兽相乘，就可以展现这种天界的威严还有它的神圣。画面的下载部分就上为人间，下为地下。那人间它是以玉璧为界来做一个划分，就分成这个上下两层，上层的话是墓主人的升天，那下层的话呢是对就是是那个墓主人的一个祭祀。那这一个图呢是墓主人升天图像，墓主人拄着这个杖，然后面向西方，那前面有小吏迎接，那后面呢有侍从护送，就是比较有这个气势。那人间之下他有一个巨人，那这巨人是赤身裸体，那推测可能是地神，他双手举起一个白色的平台，那这个白色平台可能象征着大地。那平台之下呢就是古人通称的水府，那水府我们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我们可能现在就叫它这个黄泉。那巨人呢脚踏金泥，胯下有蛇，就这个画面可以展现一种就是比较昏暗啊，比较这个阴沉的模式。这个帛画到底有什么用呢？那汉人他传承前代的丧葬制度和传统，就认为人死之后就是人身上有这个魂魄会跟尸体离散，那为了让魂能够归来，就是附着于尸体，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升天，所以家人通常还会制作一个旗子来就是引导来召唤这个灵魂。这个就是梯形帛画的一个功用，它的这个功能。那梯形帛画出土的时候，那个帛画上端呢就躲着一根竹竿，那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就是用来挂画就是用的。那下葬的时候，那这个帛画它就是被平铺在最内层的棺盖之上，画面朝下，那这可能跟这个棺中遗体就是共同就是构建这个亡者魂魄归一的一个象征。那比较特别的是，就专家在2025年宣布，就是因为

0: 因为他们有新的技术嘛，就发现了，至少是发现在马王堆楔形帛画上就有多处的就是改绘的痕迹，就改过的这个痕迹，比如这个天上守门神手中的这个玉圭顶流底稿未上色，门立旁的报纸有移动，那人间祭祀的人员就是有增加。那专家就推测呢，比如说那个玉圭会完成，这可能跟汉代丧葬礼仪改变是有关系的。那总之呢，就是这个改动的发现其实就为就是后来研究帛画创作的一个过程就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证据。那当然之所以会特别注意到楔形帛画，就是以前研究所修神话学的时候，就是老师有提到，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修神话学的应该很大概率都会讲到那个楔形帛画，这个研究汉代神话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觉得就是当时当研究生的时候，那坐在这个台下去看那个 PPT 嘛，那没想到就是有朝一日我居然能够亲眼看到实物，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1: 这幅梯形帛画浓缩了汉代人浪漫的宇宙构想，也藏着古人对于生死对于远方的美好期许。一张薄薄的丝帛，就让2000多年前的精神世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2: 是的，关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介绍，我们一会儿继续。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4: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
2: 三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4: 三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
5: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打卡湖南省博物馆，解锁3000年前的文明密码。
7: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另一核心展区，商周青铜器展区里的两大网红国宝，大和人面纹方鼎和闽方雷。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国内唯一以人面纹装饰的商代晚期的铜鼎了，它就是大和人面纹方鼎。
6: 这个鼎啊，1959年于宁乡出土，险些被毁，后经抢救修复。鼎壁的四面是带角爪的半浮雕人面，内壁铸大和二字。最独特的是，别的青铜鼎呢，大多是以兽面纹为核心，唯独它呀，不走寻常路，是全国唯一一个四面都是人脸的青铜鼎。那么这张神秘的脸到底是谁的脸呢？我们一会儿要听一下世云学姐的分享。
7: 没错，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件网红国宝，是堪称青铜鼎流的闽方雷，器型大气磅礴，纹饰华丽繁复，工艺精湛到让您非常的惊叹。最让人动容的是它曲折的身世，器身和器盖分隔近百年漂泊海外，直到2014年，经过政府与各界爱国人士的努力，器盖和器身终于在湖南省博物馆破镜重圆了，完成了他们的团圆之旅。
6: 一件是历尽千帆终归故土的青铜王者，一件呢是独一份自带喜感的千年人脸网红。两件国宝让我们直观读懂了青铜文明的浪漫与精彩。我们继续来听学姐的分享。
8: 那接着要讲的是

0: 大和人面文方鼎，那之所以会讲它，就一来就是鼎在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它是国家权力还有尊贵的象征。那最初是烹煮食物的食用器具，后来演变为祭祀最重要的礼器，那并且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标志。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和人面文方鼎，它是中国唯一的就是以人面文为饰的这个鼎，那年代大概是商代晚期，通高 38.5 厘米，口长 29.8 厘米，宽 23.7 厘米，颜色碧绿，器身略呈矩形。那它的这个外表四周呢是有半浮雕的人面，那人面周围有云雷纹，那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鼎腹内壁铸大和两字铭文，所以这个鼎也被叫做大和方鼎。那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方鼎出土于湖南临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艰险故事。就最初它是被农民当成是废铁卖给这个收购站，那险些呢就回炉，就险些就是被送去回炉重造嘛。那幸好呢被博物馆的专家他在废铜的仓库当中就是拣选残片的时候找回，经过修复之后复原。那当然如果就是去迟一步，可能它就被当成废铁，就是被投入熔炉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再看不到这样子一个世界级国宝了。那更巧的是就两年后缺失的那条腿就也被找到了，那找到之后就换下当时修复时配的那个假腿。那鼎身的四面各是一个半浮雕的人面，就有角有爪，它被认为是一个半人半兽的超人形象。那这个身份呢其实有就是不少猜测，有人就是饕餮啊，可能是祝融或者是部族主神，这都体现了商代南方神秘的图腾崇拜还有敬祖情节。有些学者呢认为就是这种人面纹的浮雕大概跟皇帝四面的传说是有关的，那这个可以对应古代文献中皇帝有四面的记载。那有人认为就人面纹方鼎的四个人面其实反映的是猎头还有祭祀首级的风俗。那不管怎么样，这件青铜方鼎都是目前唯一一件人面纹鼎，是独一无二的国宝。那最后讲那个闽方耒，那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近百年颠沛流离的经历。闽方耒商周时期铸造，属酒器中的陈酒器的就是这一类。那因为器口的铭文闽而悬诈附己尊仪八字铭文而得名，
1: 通高88厘米，口长 26.1 厘米，口宽 21.6 厘米，
0: 是迄今发现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方耒，然后被誉为方耒之王。那闽方耒呢，是1919年出土于桃园，盖跟身就是它分离。那器盖呢，在国内辗转，那最终呢，就是收藏在这个香柏。器身先后经英日法多个藏家，那在2001年，在美国的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924.6万的美元高价，那这个其实打破了当时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闽方耒全器它是以云雷纹为底，然后上饰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肩部的两侧装饰双耳衔杯，正面的腹部下方制一兽手畔，四面的边角还有各面的中心各装饰八条凸起的长条勾脊行飞人，器盖有闽而悬诈附己尊仪八字铭文，那器身有闽诈附己尊仪六字铭文。在这组铭文当中，闽是器主族氏名，那而权是器主的名字，己是器主，而权先父的庙号，整器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它的造型装饰的风格就是来源于商代宫殿还有宗庙的建筑。那该闽方耒就是它的器形硕大、雄浑庄重、雕刻精美、富丽堂皇，它是中国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那它充分地反映了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的那种就是高超的技艺还有摄人心魄的气势，所以它被誉为外形与内涵兼具的神品，堪称万方耒之王。它 它是中华灿烂文明还有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绝佳见证。国宝啊，就是逐渐的走进日常。那这个湖南省博物馆，它就是向所有人敞开签约的创作通道。镇馆之宝梯形帛画就化作这个文艺的丝巾，那古老的纹样啊，还有就是现代跟现代的这个生活就是融合在一起。那漆盘上驱鼠的小狸猫，那经过插画师的二次创作，就化成敲鼓吹雨的妙妙，可以跟这个汉代的舞女就一同开派对，然后衍生出军信士、军信酒、流沙卡砖等这个文创爆款，成为馆内文创空间的人气王。那位于四楼的汉生活博物集，就将出土文物的纹饰、器型、色彩制成丝巾、茶具、手机壳、慕斯蛋糕等等，就是那些可以带回家的一个这个产品。2004年，博物馆它联合资料青年文化科技，为948件文物完成高精度数字化，生成7779张高清图，285件三维模型，那纹样全部都矢量化，并且建立了马王堆纹样数字基因库。它以数字图纸加品牌双授权模式，就是免费开放。那目前已经有30多家艺术团队，还有12家头部香气签约。那这个会让马王堆成为设计师的公共素材库，2000年前的审美就由此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重生。我比较喜欢的除了就是文创产品之外，就是喜欢吃甜点嘛。那如果喜欢吃甜点的话，其实可以来四楼的糖姑娘不姓糖去吃它的文创甜品素沙单衣、大和人面文方鼎，还有那个明方蕾啊，就是都在这里变成了就是美味。那逛完这个湖南省博物馆，我就最大的感触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震惊，反倒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那因为以前都觉得国宝好像就是高高在上，就只能隔着玻璃看，可是这里的文物呢就是可以从这个展柜里就走了出来，然后融进了日常。那比如说之前只能在 PPT看到的那个梯形帛画，那居然变成了这个丝巾，还可以买回去，就是这样子，你可以慢慢的研究。那就是不少文物其实也化作各式的文创啊，甚至变成一些好吃的，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那感觉跟自己的文物特别亲近，就不仅能带回家，你还能够大快朵颐，很棒。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今天我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能够穿越回古代，你会最想去哪个朝代，去哪个地方呢？然后呢，看到我们的趣宝小顺鸭，他就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我呀最想穿越回北宋徽宗时期，去找到那个18岁的少年，谢谢他留下了这一抹穿越千年的青绿，他都被收进了一幅长卷里。我想亲口对他说，你画下的不只是江山，是我们对何为华夏最清澈的想象。谢谢你，王希梦。
5: 是的，我们又看到了我们的听友，也是我们的趣宝嘟嘟，他说啊，他说我看到过很多的穿越剧，有穿越到纷争不断的战国时期，也有穿越到和平繁荣的唐朝宋朝时期，也有穿越到文人墨客的很多的一个时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每一次看到这些穿越剧的上演啊，心里都会默默地想着，哎呀，如果是我自己可以穿越的话呢，我会选择哪个朝代呢？嘟嘟他说啊，我会选择宋朝，因为宋朝的城市建设和公共设施啊是相对完善的，那么城市中的供水系统啊、排水系统啊等基础设施啊都是比较便利的。他说他也当时通过这个《清明上河图》感受到了当时宋朝的一个繁荣嘛，所以他也会发现这个居民的生活也是比较便捷的，而且最最重要的，他说是宋朝的饮食文化非常的丰富，各种的美食是琳琅满目，能够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哎呀，你一定是位老饕吧。
4: 说的没错啊，要考虑一下生活的舒适度啊。
5: 是的，
4: 其实这几年有很多影视剧的热播，也让我们对宋朝的生活美学有了解。
5: 哎，
4: 比如说像前几年的《知否知否》，是吧？
5: 没错，
4: 这部剧里面呢，就讲述了宋朝的这个世俗阶层，他们家里面的这种生活的精致考究。但是里面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哈？
5: 说一说，
4: 就是这个小公爷呢，好像请了一个厨子来给他的母亲做炒菜，
5: 是的，
4: 来作为生日礼物。就说明在那个时候啊，炒菜才刚刚出现，就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烹饪哈，都是这个锅气特别足的哈，
5: 的
4: 热油然后下锅炝炒，但是在那之前呢，可能更多的还是羹汤蒸煮这一类的烹饪方式更多。
5: 其实你说到这里，让我想到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过，苏东坡也是一位美食大家嘛，写到过不少跟美食有关的这个诗作，比如说像大家爱吃的什么，烤生蚝。哎，就是苏东坡先生发明的，也有诗为证，对不对？
4: 看看人家吃的多时尚。
5: 没错，
4: 这个如果回到古代要交一个朋友的话，我觉得苏东坡老人家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5: 当然当然，
4: 因为他特别有生活情趣，是吧？
5: 没错，
4: 而且特别乐观
5: 啊。其实说到这里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了。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位趣宝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看到了有一位叫做八八八，他说啊，让我穿越呢，我会去唐朝，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唐朝的社会风气啊特别的开放，因为我是女生，我觉得当时我知道当时的这个女性地位是相对较高的，你能穿着这个轻薄的纱裙随便出门逛街，而且呢还能见证这个长安城的繁华盛景。当然像大家熟悉的诗人什么李白啊杜甫啊，哎，都在这个时期文化氛围那叫一个浓厚，而且唐朝以胖为美，说实话我吃再多美食我也不用为身材焦虑而困惑了。
4: 就是你有点焦虑怎么还吃不胖呢，是吧？
5: 没错没错。
4: 刚才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小丽她说呢，她最希望能够穿越回到的是魏晋南北朝。
5: 哦，
4: 这应该是个文学爱好者，是吧？她说这时期啊，这个山水画呀、诗啊，还有玄学呀，这都非常兴起的一个时代。他说我特别想回去看一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去读一读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有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这些都是艺术瑰宝，尤其是那种乱世中的隐逸文化，特别吸引文人追求精神自由。
5: 是，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可以穿回越古代，哎，穿越回古代，您最想去的是哪个朝代呢？打卡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场景呢？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穿越吧。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啊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平台。然后看到冰城小杨子发来信息说，如果穿越古代啊，我最想回到的是秦朝，想亲眼见证大一统的壮阔进程，看长城出柱的雄姿，触摸书同文车同轨的文明转折，感受那个尚武又锐意革新的时代脉搏。
3: 哎，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哎，如果您可以穿越回古代的话，您最想回去的是哪个朝代呢？打卡什么样的有趣的历史场景呢？赶快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社区来吧。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非常想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河南的洛阳。因为洛阳呢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都，十三朝的王朝都在这里建都，见证了中华历史的起落变迁。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啊，洛阳呢地处秦岭东段余脉，紧邻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这个呢也让洛阳同时拥有北方的开阔大气和南方的温润灵秀。
1: 洛阳依山傍水，山水格局得天独厚，西边靠着秦岭，东边对着嵩山，南边遥望伏牛山，洛河穿城而过，黄河在城东奔涌，得天独厚的河洛沃土蕴藏着大自然的匠心和独韵。
0: 这里呢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城市史，还有1500多年的建都史。华夏文明呢许多源头故事都从河洛大地开启。沿着洛河两岸依次分布着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五都会洛奇观。
1: 是的，接下来呢就跟随总台记者啊一起走进洛阳，去感受河洛文明留下的印记吧。
2: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10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3: 云覆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2: 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3: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界岭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2: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4: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2: 相似的，
4: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体，它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地质学家都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大山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一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亿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块它就是直直形成一个陆地。
3: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4: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丛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5: 很壮观。
4: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丛，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如锯齿而得名，
2: 非常的形象。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4: 对，
2: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 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4: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风葱。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风葱？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理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理面啊，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叫峰。
3: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在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3: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史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琳琅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2: 石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5: 对对，
2: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5: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1:1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垛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去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这样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1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2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5: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但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呢，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3: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道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极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 洛阳因地处黄河一级支流洛河以北而得名。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的洛阳已经形成一河两岸的格局。走在洛河北岸的老城，随处可以见到身穿汉服的游客。听当地人介绍，想要快速融入当下的洛阳，一定要了解老城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汉服加古城。
2: 还真的是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啊，大概60-70%的游客全穿上了这种服饰。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原图就已经很漂亮了。另外这个景，这个取一个小景的话，真的看不出任何现代的痕迹，就有穿越回隋唐的感觉哈。
3: 我们来到的洛邑古城，前身是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这里至今保留着文峰塔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保护建筑，还有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也被誉为河南省首座活态非遗博物馆。看到游客乐在其中，记者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游览。我们来到古城里的一家大酒山店，设计师张志晓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服饰。
6: 在研究制作了这个是洛神赋啊，因为我们洛阳嘛，那个也是曹植在洛水旁边写到的一个洛神赋，宛若惊鸿翩若游龙，对。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丝绸特别薄的这个布料，显得更飘逸一些啊。也正在做，还没有做完，这是里面的底裙和里面的这个中衣啊，外面还会有更薄的，有一些类似咱们现在的一种飘带了的感觉。
2: 我走过来欣赏一下。首先它是还是这个有收腰对吧，
6: 嗯，
2: 虽然袖子很宽大，整体给人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臃肿。
6: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人还是以消瘦为美，
2: 还没有以胖为美，那个唐朝的审美还没出现
6: 然后呢，中国服装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出现服装开始，就是上衣下裳束发又韧，都要把头发扎起来要把这个衣服一定是右衽的直到现在我们穿的传统的衣服依然是右衽。
2: 你的
6: 领口是不是
2: 也是个
6: 领，
2: 虽然它很小，但它也是个右衽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服饰的这个也是右衽的。
6: 对。
3: 张志晓出生在缝纫世家，10多年来为了准确复原传统服饰，他走访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从历史文献以及古代纸卷画、壁画、雕刻里找线索，之后再经过画图、制版、绘纹样等步骤，最终完成裁剪缝制。一套古代服饰前后需要20多道工序。
6: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
3: 张志晓拿出一幅女儿临摹的绢丝画卷《步辇图》，
6: 我女儿帮我画。
3: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这幅名作，描绘了吐蕃使者怒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张志晓根据画作复原了怒东赞穿着的服饰。
6: 我女儿也是为了画大一些，让我的服饰就是更清晰，让我更清晰的去做这些。
2: 这个是李世民穿的，就是大秋山的感觉。
6: 他穿的是个圆领袍，他穿的是黄色的，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帝王是黄色的然后他做了个步辇，这个呢就是这个陆东赞，当时呢中山干部派他向李世民来求婚。这款衣服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古代的画里面
2: 去做了，我把它拿过来对比一下。
6: 是
2: 颜色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呢。
6: 是因为它是在绢上，我们在做的就是实质型，它是更浅一些。
2: 因为当时的这个陆东赞他是从吐蕃来到的长安，所以他的服饰还是有一些西藏的那边的特色的。
6: 对。
2: 我大唐之东都之洛阳之夜还真的挺繁华的，灯火通明啊，通宵达旦，商贾云集。
3: 走进夜幕中，灯光点缀下的洛邑古城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身着各类服饰的游客在这里除了拍照留下难忘的一刻，还可以逛一逛文创摊位和店铺，体验各种非遗手艺。
2: 在这儿做生意，应该有每天有很多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人吧，穿着各种角色的衣服。
7: 对，每天都在那，每天都有。
2: 您为什么也不穿一身陪他一起回到梦回唐朝？
7: 穿那个就干活不方便，我那里面放的油。
2: 确实也不方便，我这个采访都不方便，我把袖子都挽起来。
7: 要试一下。
2: 其实这个糖人啊、面人啊，都是之前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手工艺了，对吧？在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特别喜欢。您卖的好吗？
7: 还行
2: 啊。
7: 再听一点呗，唐老师。
2: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哇！谢谢您，第一幅唐人制作完成了。
3: 夜色渐晚，但是洛邑古城里依然热闹不减。在这里，传统文化汇聚；在这里，传统技艺以新的形式在展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艺人的坚守，也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活力。
0: 好，那么我们刚才啊跟大家一起穿越回洛阳了。
8: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公布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趣宝获得了奖品，一位呢是冰城小杨子，还有一位呢是小顺鸭，恭喜两位。请您把姓名、真实的联系方式发送到 QLX。

0: @cctv.com， 我们的小编会给您联系，然后给您发奖。
1: 是，各位趣宝，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再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多地气温接连刷新纪录，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了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广东作为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企业呢早已闻风而动。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一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相关情况。
3: 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那如何消夏解暑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了。节目当中呢，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小暑时节的古诗词与茶，我们一起品茗读诗，解暑消夏。
2: 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非遗体验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1%，传统文化消费正在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那么这一波非遗热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多地气温啊连续刷新纪录，热浪呢是一浪高过一浪，制冷需求瞬间井喷，当地的空调现货啊被抢购一空，出现了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
2: 广东作为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企业早已闻风而动。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一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5: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6: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5: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7: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5: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6: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5: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8: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5: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7: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5: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8: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由 OEM 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是的，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时节，如何消夏解暑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来分享小暑时节的古诗词与茶，我们一起来品茗读书，解暑消夏。
4: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5个节气。元代吴臣《月令72候集解》里说：“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暑便是炎热，古人把盛夏的热气分出轻重，热气上小谓之小暑，热气盛极谓之大暑。小暑时节炎热还没有走到一年的最顶点，所以用了小字，一个小字提醒人们天要热起来了，要好好照顾自己。小暑时节天气时常是分层次的，早晨可能还有几缕昨夜残留的清风，一到正午日光就直直压下来，树影缩成一团动也不动，而到了下午往往会有一场雷阵雨。唐代诗人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里写过这样的景象：“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热风忽然就来了，小暑也顺着时令的次序如约而至。这两句诗写得平淡从容，如实记录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面对季节的变化，不必大惊小怪，它来了我们就与它相处。诗里接着写：“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午后竹林忽然沙沙地响起来，不是一小阵，是整片竹林都在摇。风来了，雨马上要到了。抬头一看，远山暗了半边，闷闷的雷声从天边要滚过来了。小暑的午后，雨来得急，走得也快，把一整天粘在身上的闷热冲得干干净净。雨一停，天开了，湿湿亮亮的空气吸一口，全是草叶和泥土的清香。运气好的话，一抬头，一道浅浅的彩虹也许正好挂在天边。说到在暑热里安顿自己，我第一个想到的诗人是李白。李白写过一首很短的小诗，叫《夏日山中》。这首诗里有一种近乎天真的自在：“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他连那一把白羽扇都懒得拿起来摇一下，不是不热，是懒得跟热较劲了。他就那么随意地坐在青翠的山林里，衣衫敞着，头巾也摘了，顺手挂在身后的石壁上。松风从林间穿过来，拂过他的头顶，拂过他的肩膀，不是冷气那一种扑面而来的凉，而是一种淡淡的流动的像溪水一样的风从头顶滑过去。那一刻他不是在对抗夏天，他是把自己交给了夏天，热还在，只是他不在意了。这四句诗里有一种很深的松弛，扇子不要了，头巾不要了，体面不要了，连凉快这件事都不强求了，放下来反而什么都有了，松风就来了，清凉就来了，自在就来了。每一次读这首诗，我心里都会浮出一个词：从容。我们常常以为从容是因为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才能不慌不忙，可李白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他不是在清凉的屋子里从容，他是在闷热的山林里从容，放下来反而回归了自己的呼吸，回到了此时此刻。从容不是条件都好了才有的， 是你在不那么舒服的时候，依然可以回到当下，回到自己。如果说李白是在山林里一个人放下了，那么杜甫就是在最寻常的日子里和所爱的人一起生活。他在《江村》里这样写：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世事幽。一条清清的江水弯弯曲曲地绕着村子流过，漫长的夏天里，这个江边的小村子什么都是悠悠的，静静的，不急不赶，万事万物都带着一种恬淡的从容。接下来两句是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这一天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相伴多年的妻子在纸上慢慢地画棋盘，一笔一画不急不躁，有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安稳。那年幼的孩子蹲在一旁，手里拿着石头，叮叮当当地把针敲弯，想做一根钓钩，是一种生命最初的天真与好奇。一老一稚，一个在纸上从容落笔，一个在地上敲敲打打，就是这么小的事情，这么平凡的画面，可是读到这里会觉得心里暖暖的，软软的。这就是幸福本来的样子，它不需要波澜壮阔，只需要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各自做着各自的小事，时光静静地流过就好。我想杜甫这一生见过太多惊涛骇浪了，他经历过战乱，经历过流离失所，经历过骨肉分离，正因为失去过，他比谁都懂得安稳这两个字有多么贵重。所以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夏天，他哪里都不想去，什么都不想争，他只想和妻子一起下一盘棋，看孩子做一根歪歪扭扭的钓钩，让时间像那一条江水一样静静的，不出声的流着。李白在山林里找到的是一个人说放下就放下的洒脱，杜甫在江村里找到的是和所爱之人在一起，什么都不需要多说的安稳。两种姿态，同一份智慧，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清凉不往外求，向自己的心里求。我记得小时候，夏天午后热得睡不着，家里的老人总会摇着蒲扇说，心静自然凉。那时候好不理解，怎么可能心静自然凉？长大之后才明白，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降温，而是一种内在的调整。你把心放下来了，身体就跟着松了，身体松了，那一股燥热好像也就没有那么难熬了。后来跟好多朋友交流起来，大家似乎都有听过心静自然凉这样的提醒，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口音，但好像是我们中华文化里流传下来的一种心法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共同的文化所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一种面对世界、面对自己的方法。
2: 在众多消夏饮食中，茶是广受喜爱的健康饮品。在台湾，许多人家里有制作冷泡茶以及用来消暑的这样的习惯。相较正常的沏茶，制作冷泡茶的用时呢要长很多，通常呢需要4到6个小时。但正是这一份缓慢和从容，才造就甘甜和清凉。我们继续来听叶宇的分享。
4: 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小暑时节最应景的事：亲手泡一壶冷泡茶。在台湾，一到了小暑前后，街上的茶饮店就热闹起来了，会看到超多的年轻人排着队买冰凉的手摇茶。可是更多的台湾家庭不会天天往外跑，而是自己在家里做冷泡茶。走进任何一户人家的厨房，打开冰箱，几乎都能看到一壶琥珀色或蜜绿色的冷泡茶，静静地待在角落里，等着家人随时倒一杯来喝，又健康又实在。我常常会被问到，冷泡茶不就是把茶叶丢进冷水里吗？有什么难的？其实越简单的事情越见功夫。首先是冷泡茶的茶水比例，我通常建议从1:100开始尝试，就是1公克的茶叶兑上100毫升的冷水， 那这个比例呢，泡出来的茶汤清甜爽口，不浓不淡，是最适合夏天大口喝着消暑的。如果你想体验更丰富的香气层次，可以试着把比例调到1:80。那这个在专业的茶人的品鉴中，是更能完整展现一款茶风味精华的黄金比例，但不建议再浓了，因为冷泡的萃取路径和热泡不同，茶叶过量反而会让茶汤变得浓重，失掉那股清透的灵气。水温呢，常温的冷开水就好。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用冰水直接泡，冰水的温度太低，茶叶的芳香物质释不出来，泡再久也只会得到一杯没什么味道的水。那常温水慢慢降温才是冷泡风味最饱满的方式。接下来是容器，我推荐用玻璃质地的冷泡壶或冷泡杯，那不是为了好看，是玻璃的材质是最稳定的，它不会影响茶汤的滋味。冷泡壶要先清洗，不要有油渍，也不要有异味，茶汤进去才干净纯粹。投茶注水，盖上盖子，放进冰箱冷藏，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时间是冷泡茶最大的讲究，因为冷泡是一个低温慢萃的过程，茶叶在冷水里不同的物质释出速度是不一样的。那以台湾的高山乌龙为例，它富含的氨基酸和可溶性糖类会率先溶出，带来饱满的鲜甜感和甘润的喉韵。而茶多酚和咖啡因，也就是苦涩感的主要来源，在低温下溶出的非常慢，一快一慢之间，茶汤的风味就会被重新塑造了。甜与鲜先进来，苦与涩被留在后面，所以冷泡茶喝起来格外的清甜，不苦不涩，却依然保有高山茶的底蕴和回甘。一般来说呢，轻发酵的乌龙茶冷藏4到6个小时是最佳的品饮时机，太短滋味还没有出来，太长就超过了12小时，茶汤会开始氧化，风味会走下坡。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朋友们晚上睡前泡一壶放进冰箱，那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滤掉茶叶，就是一整天的清凉陪伴。对于需要通勤打卡的上班族群，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更为适合，就是前一天晚上找一瓶山泉水，拧开瓶盖，投一瓶盖容量的乌龙茶进去，盖子拧紧，平放冰箱，然后隔天早上出门前从冰箱里拿出来，顺手放进包包里。等你走进办公室，坐下来打开电脑，这一瓶冷泡茶没有糖，没有添加物，就是茶叶和山泉水慢慢浇出来的原味，那喝下去不只是解渴，也给身体一份干净的补给。你有没有发现，这份从容和李白挂在石壁上的那条头巾是同一种心情？它不急不争，不与炎热对抗，只是用时间换一份清澈的清凉。它也不需要多么昂贵的器具，多么复杂的工序。就像杜甫笔下的江村，在最寻常的日子里，在等待和陪伴中生出最安稳的幸福。这就是藏在冷泡茶里的东方智慧，它不教你对抗，它教你等待，它不追求效率，更相信时间的力量，它不讲征服，它讲顺应。就像小暑的名字，不说大热，说小暑。就像那句老话，不说把热赶走，而说心静自然凉。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这是我们东方文化里最深沉的智慧。它不只存在于典籍和诗句里，它也在这一瓶茶里，在你等待的几个小时里，在你喝下第一口时感受到的那份清凉里。真正的清凉不在很远的地方，它可能就在午后的一场雷阵雨里，在李白挂在石壁上的那条头巾里，在杜甫江村里的棋盘和钓钩里，也在你为自己静静泡好，随手放进包包里的这一瓶冷泡茶里。 愿这瓶冷泡茶陪你在小暑的午后品尝等待的滋味，感受从容的智慧。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听众朋友，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非遗体验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1%。从贵州，大家熟悉的相关的一些非遗产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贵州高过河漂流，还有鄱阳河的玻璃水溯溪的民俗体验啊，是火爆出圈。到景德镇的陶瓷直播课，单价突破300元。
4: 我们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消费正在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那么这一波非遗热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呢？一起来了解。
6: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7: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6: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8: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6: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9: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为非遗首座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6: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10: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首座的过程，沉浸式短

0: 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1: 他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两成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0: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2: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2: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6: 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了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5: 如今呢，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了民众的日常活动之一。不过您是否知道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呢？是谁创建了第一座现代博物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7: 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 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古费子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唐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嘉祺带给您的《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影视剧角色抒情曲，古筝搭配弦乐柔婉缱绻，以繁花比喻绵长宿命爱意，清透的少年声线诉说角色羁绊里的执着守护，细碎温柔漫溢耳畔，把隐忍纯粹的深情描摹得细腻动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人间万般心绪，情爱最是动人。这里有热烈的告白，离别的怅惘，洒脱释怀，宿命相逢，让我们一起在一首首情歌里共情爱恨悲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柔软心事。张杰的《千万次想象》送到您的耳边。

一首细腻抒情的流行歌曲，张杰演唱的《千万次想象》，钢琴铺垫绵长的思念，千万次在脑海描摹故人的模样，拆解爱而不得的遗憾惦念，厚重的温柔声线戳中心底的牵挂，将求而不得的绵长怅惘娓娓道来。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带来的《九万字》，古风改编的一首抒情歌曲，词曲缱绻，满含遗憾，九万字写尽了爱恨纠葛里的卑微与清醒。张靓颖多变的唱腔重塑了故事感，把错付深情的遗憾美学缓缓铺展，文字旋律相融，氛围感拉满。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陈奕迅带给您的《我们万岁》，一首港式温情叙事情歌，曲风舒缓平和，以万岁来祈愿长久的相伴，在平淡的岁月里见证不离不弃的相守。伊森生活化的叙事唱腔道尽了细水长流的安稳浪漫，平凡日常里满是相守的暖意。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一首传世经典的告白情歌，复古编曲，经久不衰，以一万年作为爱意的时间誓言，褪去浮华，只剩下最质朴的告白，将跨越岁月的笃定爱恋唱得真挚绵长，也是成为了华语情歌恒久浪漫的标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对于这份感情，我没有对不起你，我付出了全部的真心和热情，可最后你的确让我很失望。

高心妍带给您的一万个舍不得，一首国民疗伤情歌，节奏轻快，暗含离愁。一万个舍不得道尽了离别之际的万般眷恋，直白的歌词复刻了分手时的委屈和不舍，接地气的旋律戳中了大众的离别心事，多年传唱，经久不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

胡夏带给您的十万灰尘，一首清冷治愈的抒情单曲，钢琴铺垫淡淡的怅然，将过往的遗憾比作十万浮尘尘埃，干净的声线呢，剖开了心底细碎的执念，在与尘埃和解的过程中和过往释怀，怅然的底色里生出了温柔自愈的力量。孙燕姿带给您的一首《匿名万岁》，轻摇滚个性都市曲目，唱腔松弛有态度，赞颂匿名状态下不受束缚的本真，挣脱外界标签与目光的枷锁。万岁呐喊是对自由灵魂的礼赞，立意别致彰显出独立自在的自我追求。

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明泉的演唱《万水千山总是情》，港乐传世柔情经典，民乐编曲清雅隽永，纵使跨越万水千山流转奔波，情意始终坚定不移，婉转的唱腔藏着相思的笃定，岁月洗礼之后依旧是跨越时代的柔情金曲范本。

一首治愈流行单曲，来自周星星的《风情万种》。海风落日，意象温柔梦幻，慵懒的唱腔藏着对虚幻美好的眷恋，甜柔的旋律裹挟着淡淡的怅惘，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氛围感抒情歌曲。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影视 OST 歌曲《三万年之前》，高音辽阔悠远，回溯三万年洪荒时光，跨越亘古岁月，坚守宿命的羁绊，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承载着漫长的等待，在苍茫时空里守护初心，画面悠远，执念动人。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1: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毛强。
2: 中午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2: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台湾政党团体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从创业者到乡建人，台青吴秉章的乡村振兴实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请听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

0: 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5: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4: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7: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春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4: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8: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4: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4: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0: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1: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2: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聚焦台海，继续关注要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4: 昨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昨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昨天， 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3: 台湾社会共好连线、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等多个政党团体昨天在桃园举办集会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呼吁铭记民族共同记忆，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活动以觐见历史昭正义，回归民生复公益为主题。主办方表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展开全民族抗战。共同抗战的历史是民族共同记忆，也是台湾反殖民历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两岸和平与互信的重要基础。然而，岛内某些政治人物与势力为捞取私利，竟厚颜亲日媚日，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切割历史，掩盖台湾同胞抗日牺牲的事实，还挑起两岸对立。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是在出卖台湾利益。主办方认为，今日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和平风险日益加剧，首当其冲的是基层人民。岛内民生困境未解，公共资源却被不断投入军备，挤压改善民生、扶助弱势、发展产业的空间，使人民承担愈来愈沉重的生活代价。主办方强调，历史不能遗忘，和平不能放弃，民生不能牺牲。我们纪念七七抗战与两岸共同记忆，严正呼吁捍卫历史真相，深化和平教育，完整呈现台湾人民反殖民反侵略的历史，反对任何美化殖民扭曲历史的政治操作，反对将台湾民众推向战火，要求恢复两岸正常交流，以和平发展，保障人民安全与福祉。
4: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4: 传递台播祖地最新资讯，
1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4: 闽粤传真，
1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第14届海峡青年会2026年海峡两岸青年体育研学活动在福建福州马尾举办，200余名两岸青少年齐聚一堂，共赴青春之约。本次活动为期7天，打破常规研学流程，设置了丰富多元的体验环节。两岸青少年可以在足球场上以球会友组队竞技，可以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龙狮表演技艺，可以探访千年闽安古镇，感受历史底蕴，观看醉意传政沉浸式演出，触摸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还可以为新结识的好友写下未来之信，共同栽种象征友谊的同心树，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加深情谊。记者从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了解到，沉浸式演艺项目《龟山海》将在平潭台湾小镇下沉广场与观众见面。目前演出团队已入驻并开展排练，请听报道。
17: 排练厅里，舞蹈演员正在排练灯笼舞片段，从肢体姿态到节奏衔接，每一个动作都被反复打磨。另一间排练室内，演员们正在熟悉台词，戏剧导演围绕角色情绪表达等核心要点展开细致指导。龟山海戏剧导演景松涛：
18: 主要是平潭的这个地方嘛，它这个地方就有这样的历史，然后通过这一段历史，我们挖掘了一些比较不是大的人物，从小人物的这些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的这个一代一代的最普通的班兵，然后去讲这些家国的大事。
17: 龟山海以闽台历史上班兵戍台的重要史实为切入点，融合两岸民间信仰、传统节庆等元素，以平安酒为精神图腾，跨越200余年时光，将7代班兵世家的悲壮史诗、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牵绊与守望，凝练为一坛酒、两岸情、龟山海共朝生的思想主题。据介绍，龟山海演出时长约60分钟，单场可容纳260名观众观演。 作为平潭台湾小镇提升改造的重点项目，剧目以真实历史为底色，以两岸乡情为内核，活化传承闽台共同文化记忆，让龟山海的故事成为共潮生的共鸣。
16: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活动期间，古岭之友们又纷纷回到福建福州，重温家族记忆，续写中美民间友谊。蒲天寿家族是古岭故事的主人公之一，这次家族的后人蒲光珠和他的女儿外孙女一起回到蒲天寿曾经工作的地方，回望历史变迁，感受城市发展。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存玲的报道。
0: 蒲光珠今年已经90岁了，每次回到福州，他都感觉特别亲切。他的父亲蒲天寿是福建协和医院最后一任外籍院长，也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大夫。在他的记忆里，他父亲常常帮当地村民看病，蒲光珠还因此认识了不少当地人，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蒲光珠来到父亲蒲天寿曾工作过的地方，过去他和父亲还与协和医院护士们合过影。蒲天寿家族后人蒲光珠：
19: The city is so different.
0: 这座城市、这家医院都焕然一新，医疗设施十分先进，一切都美好极了。我为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就感到高兴。参访的过程中，蒲光珠也道出他们家族和福建延续的140多年深厚情缘。从1884

0: 家族后人蒲光珠。
1: 我父亲和家人一直都想待在这儿，他在这里出生，后来远赴美国，日子过得并不容易，因为他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美国的很多风俗习惯都要重新适应，他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蒲光珠的外孙女凯西第一次走进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望着这座屹立近百年、见证中外友好情谊的红楼，至今仍在医疗领域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欣喜地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刻。他说，小时候就常听他的外祖母讲述他们家族和福建的故事，对古岭情有独钟，也对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充满着好奇，能亲自来到这里触摸那段历史，他内心满是欣喜与感动。蒲光珠外孙女凯西，我深感自豪，这段往事是我们家族历史的一部分，先辈一心服务民众，守护百姓健康，帮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能亲身来到他当年奉献的地方，我觉得十分幸运。陪同他们参观的还有大家熟悉的老朋友穆延龄，他们一家也常和蒲天寿家族互动，她丈夫即将出生时遭遇一场险情，幸得蒲天寿以精湛医术化解危局，这次再回福州心中也是充满感慨。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
2: 福州越来越漂亮，我每一次回来我就有一点吃惊，那么漂亮，
3: 我很高兴能回来，我们全家都想中国。
4: 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章2018年来到厦门创业，经历过事业起伏，也迎来了人生的新转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集美聚荣一家台青双创基地，开始参与福建乡建乡创工作。几年时间里，他与村民同吃同住，一起唱歌，一起办活动，在乡村扎下了根，也见证着一个个村庄焕发新的活力。在他看来，乡村建设不仅是环境更新，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连接，而两岸青年共同参与的乡村振兴也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更多青春力量。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7: 走进福建乡村，吴秉章已经不是匆匆而过的过客，而是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一员，每天奔走于村庄之间，与村民交流沟通，策划活动，推动项目，乡建乡创已经成为他的事业，也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吴秉章来说，做好乡村工作，首先要做的是融入村庄，融入村民，把自己真正变成村里的一份子。台青吴秉章，
8: 其实在乡村工作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在村里面算是比较扎根，跟着奶奶一起唱歌，我觉得其实跟村民相处是像一个家人的状态，我们去跟村民共同生活在一起，一起唱歌，一起跳舞，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去做一些工作，那相对来说就会顺利很多。那也是慢慢的经过这样的相处啊，然后陪伴他们啊，找他们泡茶聊天，了解他们需求，然后才慢慢的会有更好的一个交流跟融合。
7: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吴秉章与村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村民们不仅支持他们开展乡村建设工作，也给予他们生活上的照顾，正是这些点滴温暖，让远离家乡的吴秉章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也更加坚定了继续扎根福建乡村的信心。台青吴秉章，
8: 因为工作乡村也比较忙，我们确实晚上都会加班到比较晚，那村民们会过来跟你说，哎，你吃饭了没，就是带了一些本地的美食来给我们吃，然后会关心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两岸的青年们跟加入我们一起，然后在福建的这些乡村去让这乡村变得更好，然后也让每个村庄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7: 参与乡建乡创工作的同时，吴秉章也不断与来自两岸的青年交流合作。在他看来，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比任何形式的了解都更加真实，通过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彼此能够增进理解，也能碰撞出更多新的想法和创意。 台青吴秉章。
8: 我觉得两岸的这种交流它是

0: 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不管年轻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他只有透过交流，面对面的互相的比较实际上的去碰撞了解，就是了解彼此，他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而另外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青年在道路发展，我自己认为会有更大的舞台跟更好的关注度，就比如大家都一样在做这件事情，但确实从我们在做的层面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关注跟支持，那我觉得它对于台湾青年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1: 从餐饮创业到相见相创，吴秉章不仅完成了职业方向的转变，也不断拓宽着自己的视野，通过培训、实践和交流，他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前辈，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也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大陆广阔的发展平台和丰富的资源，让他看到了更多可能，也坚定了继续深耕福建、服务乡村的决心。台青吴秉章，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大陆这边生活，我最大的感触是我确实有更多的舞台，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包括一些因为一些培训课程或内容，我认识了很多本地的优秀的企业家，或是二代，甚至是早期的台上前辈。那我觉得其实可以跟这些人相处，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然后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 从创业青年到相见青年，吴秉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如今他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福建，走进乡村，了解乡村，建设乡村，在广阔的发展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在交流合作中增进彼此了解，共同为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正午十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梁小磊、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4: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2026两岸青年峰会7月2号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峰会汇聚近5000名两岸青年，设置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研习等数十场特色活动，引发两岸青年广泛热议。今天就相关话题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
4: 近期一张台军轻型战术轮车的车尾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岛内网友发现台军使用的是大陆品牌轮胎。面对舆论质疑，台陆军虽已承认确实是大陆公司产品，但却辩解称该轮胎为海外分厂代工生产。有岛内网友留言表示，大陆轮胎品质优，民进党抗中是口号，亲中是生活。今天节目中就此话题邀请军事观察员袁周进行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2026两岸青年峰会7月2号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峰会汇聚近5000名两岸青年，设置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研习等数十场特色活动，引发两岸青年广泛热议。今天就相关话题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朱磊教授您好，本届峰会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覆盖科创、文创、体育、非遗等多元交流板块，相较往届规模更大，活动范围面也更广。结合当下台海局势与两岸民间交流现状，您觉得本届峰会集中举办多场沉浸式青年交流活动的核心用意是什么？峰会能够为消解两岸青年信息隔阂、拉近心灵契合带来哪些直接作用呢？
5: 当前啊，台海局势复杂严峻，岛内某些政治势力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同时呢，在岛内大搞认知战，企图通过信息壁垒和虚假叙事来割裂两岸同胞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连接。那在这样的形势下呢，本届两岸青年峰会集中举办多场沉浸式交流活动，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首先呢，它的核心作用在于破除信息茧房，用真实体验来对冲虚假叙事。岛内部分青年啊，长期受到特定媒体和网军的影响，对大陆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刻板印象，甚至被刻意抹黑的滤镜当中。而沉浸式交流是强调你用脚丈量，用眼观察，用心感受，让台湾青年亲自深入大陆的社区、企业、乡村，亲眼看到大陆在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民生改善各方面的真实面貌。这种百闻不如一见的直接冲击，能够有效瓦解岛内的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认识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其次呢，还有一个核心作用在于共享发展机遇，以时代宏图来凝聚青年共识。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大陆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峰会呢，通过多板块交流向台湾青年释出明确信号，就是大陆始终是台湾青年追梦、筑梦、圆梦的热土。两岸青年携手奋进新时代，不仅是情感的交融，更是事业的共创。在直接作用方面呢，峰会对于消解信息隔阂、拉近心灵契合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它促进了认知的重构。当台湾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发现大陆的同龄人同样关注前沿科技、热衷国潮文化，面临相似的职场与生活挑战的时候，那这种 因为政治操弄而产生的他者心态就会被迅速消解。

0: 就有效方式。在龙舟赛、创客马拉松这些活动中，两岸青年为了共同的目标挥洒汗水，出谋划策。这种在协作中建立的战友情和同窗谊，远比单纯的说教更为牢固。第三呢，它推动了心灵契合的具象化。心灵契合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基础上的情感认同。峰会通过生活化场景和深度互动，让两岸青年在点滴交往中积累善意，在潜移默化中增进认同，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夯实了最坚韧的民意基础。
1: 峰会开设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聚焦 AI、半导体这样一些前沿产业，同步推出创业扶持、实习对接相关配套交流环节。当前，大陆持续落地多项惠台青年政策，不少的台青渴望登陆发展。那么，朱磊教授，两岸青年在科创实业领域存在哪些优势互补？峰会搭建的产业交流平台又能够如何切实降低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的门槛与顾虑呢？
0: 科创与实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两岸青年实现个人价值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本届峰会呢，开设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产业，正是精准抓住了两岸产业合作的时代脉搏。在互补优势方面，两岸青年在科创与实业领域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大陆的优势呢，在于超大规模市场腹地、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极其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充沛的科研资金投入。无论是大模型的训练、新能源汽车的迭代，还是低空经济布局，大陆都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最广阔的试验田和最快的商业转化路径。而台湾青年呢，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集成电路设计、文创设计以及现代服务业这些精细化管理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国际化视野。台湾青年的工匠精神与大陆青年的互联网思维和宏大格局相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比如说，台湾的精密传感器技术结合大陆庞大的物联网市场，或者台湾的文创设计理念赋能大陆的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这都是极具潜力的合作方向。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往往面临两大痛点，一是门槛高，表现为信息不对称，缺乏本土人脉和启动资金；二是顾虑多，担忧政策不透明、生活不适应、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峰会搭建的产业交流平台呢，正是为了切实解决这些痛点。首先呢，峰会通过一站式对接降低信息与人脉门槛。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不仅是学术研讨，更是项目路演和资本对接的平台。通过汇聚两岸顶尖的科研机构、头部企业和风投基金，台湾青年可以直接接触到大陆的产业核心圈层，获取第一手的行业资讯和合作机会，免去了盲人摸象的试错成本。其次呢，峰会通过配套交流环节和惠台政策的集中落地，消除心理顾虑。当前大陆从中央到地方持续出台并且落实了各项惠台利民政策，涵盖了实习就业、创业补贴、住房保障方方面面。峰会期间呢，各地相关部门会进行政策的精准宣讲和现场办公，让台湾青年清楚知道能享受什么待遇，如何申请补贴。同时呢，创业扶持和实习对接环节，让台青能够以较低的风险试水大陆职场，提前熟悉大陆的职场文化和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峰会将两岸青年的合作从简单的雇佣关系提升为合伙人关系。通过联合实验室、联合孵化器这些机制，两岸青年在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当中深度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当台湾青年在大陆不仅有一份工作，更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的时候，那些关于水土不服的顾虑自然就会烟消云散，真正实现从登陆到扎根的转变。
1: 另外呢，峰会包含古典诗联、非遗体验、两岸青年生活节等文化活动，推动两岸青年共探中华文脉根源。

0: 如今，两岸的 Z 世代青年习惯于新媒体社交，文化认知存在差异化的视角。那么，朱磊教授，您认为传统文化、潮流文娱这一类软性交流，如何成为拉近两岸青年认同的关键抓手？
1: 当代青年成长于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具有去中心化、反感生硬说教、追求个性表达与沉浸体验、高度依赖新媒体社交这些鲜明特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呢，传统的单向的宏大叙事式的教

0: 峰会设置的古典诗联吟诵、非遗记忆体验这类活动呢，让台湾青年在亲手制作一件陶瓷、临摹一幅书法、吟诵一首唐诗的过程当中，很直观的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而这种基于文化审美的震撼与共鸣，能够有效击穿政治操弄制造的隔阂，让台湾青年在潜意识深处增强文化认同，这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其次呢，潮流文娱是构建 Z 时代共同话语体系和流行文化圈的桥梁。两岸青年虽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但是他们对电竞、国潮音乐、剧本杀、短视频、动漫这类潮流文化的喜爱，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些潮流文娱形式呢，是年轻人的通用语言，在这些领域交流没有意识形态包袱，只有共同爱好的碰撞。例如两岸青年共同组队参加电竞比赛，或者合作创作一首融合国风元素的流行音乐，并在社交媒体上共同传播，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互动能够迅速打破陌生感，建立起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更关键的是，软性交流遵循以文化人润物无声这种深层逻辑，在轻松愉悦充满趣味的氛围当中，两岸青年心理防备就降到最低。他们不再是被组织来参加活动的代表，而是鲜活的有个性的个体，在共同体验生活节、打卡网红地标、分享美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发现彼此有相似的喜怒哀乐、相似的青春迷茫和梦想。这种基于私人友谊和情感纽带的认同最为真实也最为坚固。当两岸青年在潮流文娱中形成共同的文化圈层和生活方式，那些企图撕裂两岸同胞情感的政治谎言就会不攻自破。软性交流正是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深植入 Z 时代青年的心中。
1: 这次峰会的系列活动将持续到八月底，多地同步开展衍生交流营，意在打造常态化的青年交流机制。过往两岸青年交流多为短期的参访，交流持续性不足。那么，请您结合本届峰会长效化布局，来谈一谈如何依托峰会平台建立两岸青年长期往来渠道，推动两岸青年交流从阶段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融合交往。
0: 长期以来啊，两岸青年交流虽然频次不少，但是往往存在走马观花啊、一阵风啊、人走茶凉这些痛点。许多交流活动局限于几天的短期参访，缺乏后续的跟进与互动机制，导致交流成果难以固化。两岸青年之间的联络呢，往往随着活动的结束而中断。本届峰会系列活动持续到八月底，并在多地同步开展衍生交流营，借此呢，打造常态化青年交流机制。这正是对过往交流模式的一次深刻反思与重大创新。依托峰会平台建立两岸青年长期往来渠道，推动交流从阶段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融合交往，需要从组织、平台、项目、制度四个维度来进行系统性布局。第一个是推动组织机制的常态化结对。峰会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活动主办方，更应该成为两岸青年组织互联互通的枢纽，应该积极推动两岸的高校学生会、青年社团、行业协会建立结对子机制，将交流纳入双方的年度常规工作计划。例如京台两地的高校可以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定期互派交换生，联合举办学术论坛和文体赛事，这就让交流成为两岸青年校园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偶尔为之的额外活动。第二呢，打造平台机制的数字化延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年的社交主要都是在线上的，所以应该依托峰会资源来开发专属的两岸青年线上交流与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呢，不仅可以发布各地的实习、就业、创业政策和活动资讯，更应该具备社交属性，让在峰会上结识的两岸青年能够在线上社群当中持续互动，分享生活。

0: 活探讨合作，通过数字化手段让交流从线下几天延伸为线上全年，让联络保持不断线。第三个是深化项目机制的事业化捆绑，常态化交往不能仅仅依靠情感维系，更需要利益和事业的支撑。应该设立两岸青年联合科研课题、联合创业项目、联合社会实践团队，让两岸青年在共同攻克技术难题、共同开拓市场、共同服务社会的过程当中深度协作。这种基于共同目标和利益分配的事业共同体，能够将两岸青年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最牢固的融合纽带。第四是强化制度保障的法治化与长效化，推动各地将促进两岸青年交流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设立专项交流基金，出台专门法规或指导意见，确保青年交流工作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有明确的牵头部门，有科学的评估体系。只有将交流工作制度化，才能避免因人事变动或短期政策调整而受到影响，确保两岸青年融合交往的巨轮能够行稳致远。总之呢，从阶段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融合交往，核心在于让两岸青年的交往从活动化走向生活化。当两岸青年在常态化的交往中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事业上的好伙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有了最坚实、最不可撼动的根基。
1: 那么现在呢，暑期已经到了，这段时间也是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高峰期。许多岛内学生纷纷表示有意来大陆参加研学活动。那么最后想请您介绍一下，台青台生在大陆还可以参加哪些研学活动呢？
0: 暑期啊，是两岸青年交流的黄金期，研学活动作为集学习、体验、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它是台青台生了解大陆最直接、最生动、最深刻的窗口。大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这些呢为台青台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多元的研学资源。结合当前的时代特点与青年的兴趣导向呢，台青台生在大陆主要可以参加以下四大类研学活动。首先呢，是科技创新与大国重器类的研学，对前沿科技和工业制造感兴趣的台青台生，这类研学可以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视觉震撼与思想冲击。他们可以前往上海、深圳这些科创中心参观人工智能超算中心，体验无人驾驶、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走访新能源汽车的黑灯工厂，也可以前往酒泉、文昌等航天发射基地，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的硬核实力，或者深入科研院所的量子计算、生物医药实验室，与大陆顶尖的青年科学家面对面交流。这类研学呢，不仅能够让台青台生直观感受到大陆科技自立自强的强劲脉搏，更能激发他们投身科技创新、共筑民族复兴的青春共鸣。其次呢，是历史文化与寻根业祖类的研学。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灵魂，台青台生可以前往北京、西安、洛阳这些古都，漫步故宫，登临长城，探访兵马俑，在历史的纵深感受中来体会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还可以前往山东曲阜、福建泉州、广东梅州这些地方呢，有祭孔大典、妈祖信俗、客家楚楼，所以在寻根业祖中呢，确认自己的文化坐标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三呢，是乡村振兴与生态环保类的研学。许多台湾青年对大陆广袤农村的真实面貌缺乏了解，这类研学将会带领他们走进比如说浙江千万工程示范村、贵州村 BA 发源地、宁夏闽宁村镇等等，亲眼见证大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伟大成就，体验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同时呢，也可以前往塞罕坝机械林场、三江源国家公园这些地方，可以了解大陆在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0: 实践这些方面有卓越贡献。了解这些呢，有助于打破岛内某些媒体对大陆宣传的刻板印象，展现一个生机勃勃、绿色美丽的真实大陆。最后是体育竞技与民俗风情类的研学。体育是跨越海峡的通用语言，台青台生可以参加两岸青年篮球、足球、棒球友谊赛，在挥洒汗水中增进友谊，可以前往东北体验冰雪运动，前往内蒙古学习骑马射箭，前往海南体验冲浪潜水，还可以参与各地的传统民俗节庆，比如体验端午赛龙舟、中秋赏灯会、元宵猜灯谜等等。在充满激情与欢乐的氛围中，两岸青年能够迅速拉近心理距离。对于有意来大陆研学的台青台生，我建议大家在出发前能够做好功课，带着问题和思考去研学。在行程当中呢，不仅要看，更要多与大陆的同龄人深度交流，多交几个知心朋友。大陆各地也在不断优化研学服务，提供定制化路线，完善安全保障，发放研学补贴，努力让每一次研学都成为台青台生人生中难忘的青春记忆。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一张台军轻型战术轮车的车尾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岛内网友发现台军使用的是大陆品牌轮胎。面对舆论质疑，台陆军虽已承认确实是大陆公司产品，但却辩解称该轮胎为海外分厂代工生产。有岛内网友留言表示，大陆轮胎品质优，民进党抗中是口号，亲中是生活。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出现在台军军车上的大陆轮胎，不仅让民进党当局所谓飞鸿供应链当场破功，更照出台军军工生产与后勤体系的脆弱底色。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之私，罔顾经济规律，一味与大陆脱钩断链，到头来为这一切买单的只会是台湾民众。请听袁周的观点。
4: 这张网传的台军轻型战术轮车的图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尾备胎上印有赛轮英文字样，而赛轮正是一家总部位于青岛的专业轮胎厂商。面对铁一般的事实，台军方也不得不承认该车辆使用的确实是大陆品牌轮胎，不过仍然辩称交货轮胎产地为泰国及越南制造。这一引发岛内舆论广泛关注的事件，刚好戳中了民进党当局一个颇为尴尬的痛点，即他们极力鼓吹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却无法在供应链层面真正实现与大陆脱钩断裂。台湾地区地域狭小，资源有限，缺乏完整的工业原料和能源自给能力。在电子元器件、精密机器、基础化工等领域，台湾的上游原材料和中间品严重依赖大陆供应。即便在成品层面，大陆制造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集群和成本优势，产出的轮胎、零部件及终端消费品早已深度融入台湾的日常运转，从民用市场到军用后勤无一例外。台湾的产业链早已深度嵌入两岸分工体系，这是无法回避的经济现实。这次轻型战术轮车轮胎事件就是一个缩影。大陆轮胎出现在台军车辆上，与其说是对飞鸿供应链的破功，不如说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连军车轮胎这样敏感的后勤物资都选择了大陆品牌，这恰恰说明大陆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难以替代。而最强调安全和自主的军事部门都在最基础的耗材上无法摆脱大陆产品， 遑论民用领域。民进党当局要想在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建立一个将大陆元素完全剥离的所谓飞鸿供应链，完全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异想天开。除了会人为推高岛内生产成本，降低经济效率，引发社会危机外，根本不可能建立起阻挡大陆制造进入台湾的防火墙。台军军车上的大陆轮胎造出的是台军军工与后勤体系的脆弱底色。台湾地区战略纵深狭小，资源对外依存度极高，一旦面临实际封锁，其所谓的自主防卫将瞬间因供应链断裂而难以为继。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打的是供应链。当台军的装备基础深深嵌合在大陆的工业体系上时，所谓的以武拒统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台独势力聊以自慰的政治笑话。民进党当局鼓吹飞鸿供应链，本质上仍然是抗中叙事下的政治操弄，试图制造一种台湾经济可以安身立命于大陆之外的幻想。然而当台军自己都在无意识或被迫使用大陆优质轮胎时，这个幻象就遭到了最直接的解构。它证明了经济规律和市场选择的力量远比政治操弄更为持久和强大。台军军车用大陆轮胎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更广泛的机电、化工、纺织等基础工业领域，大陆产品早已凭借其完整的产业配套和稳定的品控，成为台湾各行各业难以回避的选项。硬要切割，最终买单的只会是岛内的民众。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背靠大陆才是台湾能够实现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的重要保证。两岸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大陆市场的巨大动能，早已成为台湾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的坚实后盾。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每年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一数字远超台湾对其他任何市场的贸易收益。大陆的庞大空间为台湾企业提供了研发、制造到品牌升级的全链条支持。即便像台积电这样的龙头企业，其在大陆的工厂及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也是其全球布局中不可替代的一环。事实胜于雄辩，台湾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腾飞恰好与两岸经贸往来的不断扩大同步。那些试图以脱钩为名唱衰两岸合作的政治操作，既罔顾经济学常识，也漠视岛内民众生计，注定不得人心，也必然遭到失败。
3: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袁周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作品，来自魏佳莹和袁若兰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佳莹和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魏佳莹温柔的翻唱搭配上原唱袁若兰的惊喜合唱，解锁了这首歌曲全新的治愈之感，瞬间也拉回了青涩的青春盛夏，纯粹的歌声诠释了平凡爱意里的温柔和浪漫，轻快的节奏治愈又解压，温柔的合唱层层递进，每一句都是青春的回响。如果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的是本周的二号歌曲，来自谭咏麟的《我在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二号歌曲《我在意》，这首歌曲呢，也是谭咏麟2026年推出的一首粤语流行单曲，也是他为了终极巡演准备的一首专属谢幕曲。歌曲的核心是向陪伴多年的歌迷表达真挚的谢意。这首歌曲的歌词细数了数十年相伴的点滴，把歌手和歌迷之间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满是老派港乐独有的诚恳的暖意，也是被歌迷称作是写给彼此的音乐情书。喜欢的话也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三号推荐曲目，来自光良的《天使》。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呢，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一首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这首《天使》呢，钢琴缓缓的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呢，在弦乐上堆叠而上，把情绪推向了高点。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推荐曲目，来自歌手王子婷的一首《深港河畔》。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安心。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演唱的一首《深港河畔》。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与时代的温情揉进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一首歌曲。歌手王子婷的嗓音呢，干净而醇厚，温。

0: 周的五号推荐歌曲，来自金润杰的一首《满心愧疚》。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五号推荐音乐作品，来自金润吉演唱的一首《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上极具爆发力的唱功，这首歌曲也是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恼的情绪层层的演绎。整首歌曲的曲风深情而婉转，舒缓的伴奏最大程度地凸显了来自金润吉的人生感染力，而金润吉极具辨识度的醇厚的嗓音也是自带故事感。喜欢这首歌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是本周推荐的六号歌曲，来自秦昊的一首《泥人》。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六号推荐歌曲，来自秦昊的一首《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北魏千首女俑，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的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也是轻柔而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听完这首非常具有巧思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的音乐分享时刻，为大家安排的是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首先听到来自汪苏泷的一首《我想念》。
1: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为大家分享的是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一首来自汪苏泷的《我想念》。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爱人如养花，有耐心才会有结果，懂得知足，于是呢，幸福的就会比较轻松，心无褶皱，行至春光，永远开心就会永远漂亮，感激我们拥有这份勇气吧。星级湾区继续送出好歌，接下来听到李宇春的一首《今天有朵云爱我》。

刚刚分享的是李宇春演唱的这首《今天有朵云爱我》，从看到歌名可能就会心生感动。今天是当下，是此刻，云是天空里的云，是亲人名字里的云，也是歌迷穿在身上的云，同时也是播放器的云。或许恰好是李宇春所热爱的，也爱着他的音乐。爱呢，从来都不只是情爱，可以是对自然之爱，对理想之爱，对生命之爱。李宇春用治愈的歌曲搭配上轻松的旋律，向我们传递了眼睛看到的一朵云，耳朵听到的一声喵，指缝吹拂过的风，那都是爱我的。继续来分享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同样好听，来自陈浩森的一首《太阳色的狮子》。

程中突破困境的真实体悟。音乐人希望在这首歌里，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初衷，自己热爱的事情和热爱的人，找到一种原动力。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单依纯演唱的一首《想你时风起》。

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单依纯非常深情演唱的一首《想你时风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分享到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过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娓娓道来，唱得漫不经心，但是字字戳心，句句扎心。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充满感激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一起来听朱家明的一首《王慧玲》。

来自朱家明演唱的这首《王慧玲》，她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为你我讲述了一段她自己的故事。这首《王慧玲》是她写给妈妈的歌曲，歌曲深刻地描述着她内心的亲情世界，吉他和弦乐的完美交织，听后让人感动。最后来送出一首岛屿心情的对话生活，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认识台湾艺术家朱丽丽，看她近半个世纪符号世界里的家国情怀与艺术探索。
1: 之后来关注总台热播剧《种墨园取景地迎游客打卡热》，听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东蓬莱下集，
1: 传承由我带您走进国家级非遗。

0: 以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于金顺，听他如何执刀手艺雕国富民强新图景，送人民幸福新生活。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台湾艺术家朱莉莉早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组，后远赴西班牙深造，旅居西班牙15年，独特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深厚的中华传统艺术底蕴共同铸就了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书法线条与西方现代抽象，独创天体符号艺术，以点、线、几何元素构建充满宇宙哲思的画面，创作涵盖国画、油画、雕塑等多种媒介。
1: 朱莉莉曾举办海内外个展、联展百余场，斩获近90项艺术大奖，作品被西班牙皇室以及多国美术馆收藏，也曾亮相纽约联合国展区，拍卖成绩不俗。多年来，他积极推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多次赴大陆参展办展，持续以艺术搭建海峡两岸以及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杰，走进台湾艺术家朱莉莉的艺术世界。
2: 朱莉莉出生于浙江乐清，3个月大时便随母亲去到台湾，自幼便在父母严格的教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她的母亲是著名国画家张乃双，擅长画山水、花卉、画风写实。朱莉莉从小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3: 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
4: 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网都画起来。那画完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
2: 在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岁月，朱莉莉系统性地汲取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科。在校期间，他师从被誉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仲生先生。李仲生先生不仅传授他扎实的国画技法，更引导他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书画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艺术的结合，让他深刻领悟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线条之美与书法结构的魅力，为日后探索回归老祖宗的线条、挑战高难度绘画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3: 因为芥子园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地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它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的。
2: 此后朱莉莉又远赴西班牙深造，毕业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他在西班牙长达15年的习艺经历对他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在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并策划过毕加索百年逝世纪念活动，并成为在西班牙梅南德斯佩拉尤国际大学讲学的第一位亚洲艺术家。然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他曾坦言自己最怕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所以尽管在西方学习生活多年，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但朱莉莉始终明白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在哪里。
3: 因为文化是长在我的血液中间，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基因，所以文化的根本来就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
4: 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定位在哪里。你没有看了世界，你没有从世界的格局来探索自己，永远找不到你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做个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2: 朱莉莉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己艺术探索的根基，她的绘画并没有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物象外貌、空间透视、解剖塑造的影响，也没有陷入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狂野原色、扭曲变形的困扰。相反，他以中国画中的线性特色等为起源，寻找形而上精神的艺术理想，一直致力于创作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与精神禀赋的作品，并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历史任务与责任。
4: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改头换面，把造型改变，因为绘画本来就是追求视觉上的美感，它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多样的、多元的这种面貌。所以当你去改变它，你假定内在的文化精神不见了，绘画的灵魂不见了，画面的灵魂不见了，那这一张画不能叫画，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它只是一个广告，它没有艺术性。要含有艺术性，必须要有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灵魂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2: 每个艺术家都有各自表达艺术的形式，朱莉莉惯用符号来创造她的艺术世界，借色调让画面反映柔媚、高雅、抒情、浪漫、神秘等美感，呈现艺术家内在的心智变化。自1979年在西班牙首次展出其独树一格的天体符号系列以来，朱莉莉借由中国书法线性的疏密结构创作出数以万计的星象符号。这些作品远看是色彩绚烂、图式梦幻的画作，近看则是一连串犹如密码般的符号组合。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其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古老的甲骨文元素。
4: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承这两个字就在这里显现。
2: 在朱莉莉的众多作品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几乎随处可见。初看她的作品，可能很难想象这些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画作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但细品之后却会慢慢发现，其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有国画的运笔技巧、色彩运用，更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印记，甚至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
4: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转换的。像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觉得能够操纵自如。那到西方的时候，别人不能做，你做到了，就是一种骄傲，这是自己的珍宝，更不能放，就没放弃。
2: 在艺术界， 朱莉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才型艺术家，雕塑、国画、油画、素描、版画等各种技法皆能轻松驾驭。在他的画笔与刻刀下创作出的作品，既有西班牙艺术特有的绚烂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如青灰般淡淡的忧伤与恬静。凭借这种独创性的风格，朱莉莉在国内外屡获殊荣，至今已斩获包括银奥运促和谐文明楷模金奖、亚太地区最佳文化艺术奖、2010新世纪十年文艺界百强艺术家等在内的87个奖项。他的部分作品也被37个国家的私人或公立美术机构收藏。除了艺术成就卓尔不凡，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植于朱莉莉的血脉之中。他始终认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展现台湾岛内少数民族符号意象的作品《天地人》，还是其他饱含深情的画作，都在努力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借助艺术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乃至台湾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5: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2: 这种血浓于水的深情不仅体现在朱莉莉的艺术表达中，更落实在她的实际行动上。2008年大陆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朱莉莉闻讯从台湾专程去到北京，将自己极具代表性的画作《天造天》送到拍卖公司参加拍卖义捐。她表示，画家虽然惜画，但在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是一种福气。那时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灾区人民受惠。2017年，朱莉莉与时年91岁高龄的母亲张乃双在浙江乐清举办了首次母女作品返乡联展。这位一谈及故乡便会落泪的艺术家表示，母女俩共同的心愿就是将这些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故土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如今年近八旬的朱莉莉依然活跃于画坛，不仅笔耕不辍，持续用中国传统文化探索艺术边界，更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2024年，朱莉莉的三件作品《天地人》入选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2006年4月至6月，呈现朱莉莉40余年创作中代表性作品的墨线造镜东西共融朱莉莉个人艺术特展在深圳展出。从符号世界的探索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莉莉用坚守与创作诠释着艺术无分地域、血脉永远相依的动人内涵。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祖宗，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6: 我是黄倩。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总台热播电视剧《种墨园》的宣传片。自开播以来，这部电视剧的热度持续走高，其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迅速出圈，游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5: 借剧集热度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留客，当地如何深挖宣纸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里的故事场景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消费的沉浸式文旅产品？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宣城台记者马卫兵的报道。总台热播剧《种墨园》取景地迎游客打卡热，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7: 电视剧《种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随着剧集热播，藏于皖南山间的中国宣纸之乡顺势出圈，剧迷循着剧情奔赴取景地中国宣纸小镇打卡。
8: 拉紧，拽紧，
9: 把它顶到地方啊，
8: 顶到这里，
9: 这个时候。
7: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0: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

0: 做一张好的宣纸。
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 看剧时啊，我觉得烙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仲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仲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3: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仲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1: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仲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五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4: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仲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
5: 流量涌来只是起点，如何把一时打卡热度转化为长久停留、重复到访的文旅消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4: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仲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仲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1: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6: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山清水秀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啊，给小朋友也有很多的惊喜。
7: 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电视剧的场景变成了这个实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1: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师徒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泾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4: 一条是仲墨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仲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仲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希堂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1: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仲墨园游泾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泾县文旅局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已推出剧迷专属优惠套餐。
8: 仲墨园在央视播出期间，泾县主要景区免门票，仲墨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游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 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

0: 和梦，深耕乡村文旅十余年，见证当地从农家乐向精品民宿、特色村咖的迭代。
1: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聚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0: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汀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2: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0: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制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园身在纸山中》。青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将继续以影视 IP 为引擎，延伸多元业态链条，丰富各类沉浸式文旅项目。
3: 后续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炫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升级精细化文旅服务，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炫纸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4: 一部好剧带火一方山水，激活一城文脉。热播剧《种墨园》让深藏皖南的青县走进了大众视野，刷屏了网络。
5: 流量转瞬即逝，文化方能长存。影视 IP 为县域文旅打开了一扇窗，而千年非遗底蕴、优质山水资源、精细化的文旅服务，更让荧屏里的纸墨故事化作山野间的长效生机，让千年宣纸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这座皖南小城绽放独特魅力。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2: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山东蓬莱，这是一座因海而闻名的城，丹崖山上凌空仙阁的飞檐勾勒出千年寻梦的海上原点。这是一座因海而兴盛的城，帆营与欧鸣交织的烟波里诉说着古港商通四海的兴旺与荣光。
2: 登州古港不仅是贸易港口，更是军事重镇。蓬莱素有京津门户、渤海索要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1: 戚继光的爱国精神早已融入蓬莱的血脉。今天在蓬莱，戚继光故里、戚继光纪念馆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戚家全进校园、英雄故事进课堂，这是先进的柔情，更是故里的风骨。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东蓬莱》下集。
3: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蓬莱阁著名的建筑之一避风亭。
4: 新建诸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明初沿海倭患渐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5: 啊，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再往下，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实景。
4: 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
5: 我们看到的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城池体系。
4: 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
5: 它跟辽东呢实际上是就是隔海相望。那么如果山东海防失守，那么倭寇呢就会顺着我们的海岸线直抵京畿，也就是北京。
4: 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沉船，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特点。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
3: 架起来，架起来，
2: 再有气势，对，
3: 往前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
2: 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

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十一人组成的高校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40年，戚家军在台州9战9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三省，历经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7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

0: 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畔，岳阳楼俯瞰洞庭，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0: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3: 哎，走。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的和家里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历史。
0: 清晨7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3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100米、磨盘3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3: 在打仗的时候呢，是人多，用它来磨粮；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
0: 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肌理，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七世牌坊。
1: 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小春：
4: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原来就在这个街的中间，嘉靖皇帝

0: 和与父子总督方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玲珑呈祥等图案，未经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
1: 嗯，
0: 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
2: 不行，走过牌坊，以示呢皇帝对我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
3: 七世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 雪临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 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
4: 如今漫步在蓬莱阁景区内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还能透过那一件件精妙绝伦的瓷器珍品，感受古登州的辉煌与繁华。蓬莱，这是一座因海而变革的城，在渤海与黄海交汇的惊涛间，戚继光的旌旗猎猎作响，潮起潮落，船来船往，这里孕育着四季丰盈的渔歌与希望。
5: 去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乐清黄杨木雕是我国木雕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种类，因取材于黄杨木而得名。它质地坚韧，表白光洁，纹理细腻，色泽黄亮，雕刻精细，造型生动，颇具艺术特色，是立体的造型艺术。
5: 乐清黄杨木雕历史悠久，素有华东一枝花的美誉，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合称为浙江三雕。乐清也是全国

0: 四大木雕主要产区之一，中外驰名。2006年，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于金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擅长人物雕刻。他的木雕作品构思巧妙，刀法圆润，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其中《丰收舞》《杜甫》等百余件作品，选送美国、德国、意大利、喀麦隆等30多个国家展览，并被收藏。多件作品先后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木雕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美术馆、浙江省非遗馆、温州博物馆等收藏。乐、罗汉、弥勒佛、思念四件作品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中国工艺品百花奖一等奖和全国旅游纪念品一等奖。
0: 从2013年开始，于金顺闭关十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眼下，筑梦华章于金顺中国梦系列黄杨木雕作品展正在新疆拜城博物馆展出。展览精选于金顺50件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作品集中亮相，生动展现国家复兴的壮阔历史、人民生活的美好图景、时代脊梁的挺拔身姿。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就来认识这位60余载执刀手艺、镌刻家国图景、躬身非遗普及的匠人于金顺，听听他的匠心人生。
2: 过去没有像这样100件从事一个题目去做的，我是想就是反映老百姓我们人民生活变起来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的，从我们社会层面的，从我们各族人民的变化，包括工业、农业这方等等。
3: 本次远赴新疆办展的于金顺
4: 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乐清黄杨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3: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1949年生于乐清木雕世家，父亲于明华是乐清黄杨木雕初代奠基人之一。于金顺主攻人物雕刻，独创圆润细腻的雕刻风格，作品形神兼备，数十件佳作斩获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百余件作品远赴欧美、非洲30多个国家展出。乐清黄杨木雕传统题材多取材神话典故、市井人物，如今不断拓展现实题材，成为承载江南民间匠心的标志性工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东海之滨雁荡山下的温州乐清柳市镇，享有中国电器之都的美誉，还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黄杨木雕发源地。于金顺就出生在这里，70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柳市镇，每次来到海边，于金顺的心情都久久无法平静。
2: 海边你就跟自己有一种汹涌澎湃的一种感觉在那里，你的胸怀能够更打开。
3: 于金顺的很多作品都与大海有关，
2: 就好像夕阳也好，这个大海是一种给我们一种自己能够胸怀走出去，就从历史和现在都能跟大海是接着关系的。我们就是把自己这种胸怀包括作品把它紧紧连在一起。
3: 带着海一样的冲天气概，从2013年开始，于金顺闭关10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每件作品在设计上都饱含寓意，别具匠心，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品中国梦更是寓意深刻。
2: 传承来代表中国，八字和平各方面去。中国梦是传递人民的一个意志，用手来多双手代表亿万人托起中国梦，还是一个少女代表祖国未来，依附在红旗，就是中国的红旗，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3: 回顾历史，从井冈星火到长征风雨，从驱逐日寇到解放全国，从大庆油田到九八抗洪，再到新时代奋斗者的楷模，共和国涌现了许多英雄的故事。作为一名老党员，于金顺曾深深地为这些故事所震撼。年轻时的从军时光，则让于金顺比寻常人体会得更多更深。
2: 我们那时候去当兵，我觉得很纯洁，部队叫你上前线，很简单的，就是把包袱一打就马上就。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么好的幸福年代里面，我觉得我们要感恩他们为我们共和国牺牲。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
3: 于金顺特意创作了《共和国脊梁》这一中国梦篇章，向那些已经远去的英雄致敬。而曾经出现在长征路上的那些无名英雄，也被于金顺用刻刀铭记在时光深处。
2: 过去的长征路上的一种互相支撑着这个信仰的力量走出长征路上，还有个我们永远在长征路上。
3: 平日里只要稍有闲暇，于金顺总会走进家乡校园，开展非遗公益课堂，为中小学生讲授黄杨木雕技艺，普及非遗知识。
2: 刚才跟你校长说，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那时候连书都读不起，我说我还没很高的读书，靠自己自奋的学习。
3: 于金顺15岁时就跟父亲于明华学艺，自幼浸润在木雕作坊里，父亲严谨求精的制艺态度，扎根乡土的创作理念，深深影响了他。
2: 因为我父亲这代人的学手艺的艰辛，还有生活的贫困，所以他解放以后，他能够得到这个艺人的一种在社会的一种地位，他很感激这个社会。所以他那种艰辛就是解放来对他的一种激励，自己创作为我们国家创作那种心情，他这个思想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有影响。我为什么创作中国梦？我作为党培养起来的一个艺术家，我们作为一个老的党员，我觉得有义务挑起这个责任。
3: 创作初期困难重重，对中国梦这样一个崇高又抽象的主题概念，如何在具体人物造型和艺术表现中得到充分生动的展示，绝非易事。
2: 当时我压力很重，一头一进去10年，把自己的感受变作一个行动，把党的声音做作故事来编排，这样让人家什么是中国梦，就唤起我们更加努力地去为中国梦去拼搏，这个是我的初衷。我当兵有好处啊，有就耐力，我有一个支撑着，我是很有意志力。
3: 2022年，于金顺的中国梦系列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收尾，一件有分量有厚度的木雕精品也顺利完成。
2: 其实在想的过程已经是差不多5年时间，全国各地大家在做，所以我是他把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跟他们做法一定两样。
3: 这件酝酿5年的作品便是红船精神永放光芒，作品构思精巧，刀法圆润，方寸红船延展成波澜壮阔的百年征途图景，清晰再现了百年大党的初心与荣光。如今心系非遗存续的于金顺，在打磨作品之余，他最大的心愿便是悉心带徒，用言传身教留住传统手艺，让黄杨木雕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2: 我说我荣誉什么东西都有了，我的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人才，能支撑着这个行业有人传承下去。我最大希望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好，一代人比一代人强，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0: 刀起刀落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木痕深处是个人与国家的交融。60余载深耕木雕领域，于金顺坚守非遗本心，融传统技艺与时代精神于一体。一柄刻刀不仅雕琢出栩栩如生的艺术精品， 更镌刻出家国变迁的壮阔图景，民族奋进的精神脊梁。
1: 从市井典故到时代新貌，从个人坚守到薪火相传，于金顺以匠人之技让千年黄杨木雕跳出传统，拥抱时代，让非遗文化承载家国情怀，续写时代新篇，也让时光不负匠心，文脉生生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两岸嘉宾行走湖湘大地，共话文脉同源。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洪江，
0: 风雅月东方，聆听国家级非遗维吾尔族库车赛乃姆绘就丝路文旅新图景。
1: 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以月月山海相遇湖南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近日在湖南娄底启幕，300余名台湾少数民族基层和青年代表齐聚湖南，在文化展演分享交流中凝聚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之情。
1: 开幕式上，台湾少数民族生存发展协会理事长孔文吉说，湖南娄底有中华武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的美誉，是蚩尤故里。置身娄底呢，他能感受到诸多文化印记与他从小在台湾少数民族部落里听到的祖先故事、传承的生活习俗一脉相承。
0: 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冯海燕说，湖湘大地文脉丰厚，省内常态化搭建两岸青年交流平台，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乡踏访人文圣地，体验传统民俗，同时也欢迎台湾青年来乡学习创业。湖南将全面落实中央惠台利民政策和湖南便利台胞在乡生活的各项政策措施，为台湾青年在湖南生活安居提供全链条保障。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洪江古湘城坐落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曾经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商贸枢纽，曾见证千帆进发、商贾云集的辉煌。
0: 在洪江古湘城，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青瓦粉墙、雕梁画栋，这是我国罕有完整保存市井商业基因的活态古城。下面我们通过专题带您一同走进湖南洪江。
2: 地处雪峰山区的洪江古商城，地势起伏坡度不等，能供给建屋建路的地方并不充足，是作家沈从文口中的小小山城。
3: 赵江福闯南北来到洪江市幸会，
2: 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与丰饶物产带来了人口的聚集。鼎盛时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贾聚居于此，因此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一寸空间的规划无不是考虑再三慎之又慎的结果。为适应山高坡陡的狭小地形，洪江的先民们创造了冲、向、街三级路网体系。冲是当地方言，指依山势蜿蜒而上的陡峭通道；街则宽敞平直，集中了钱庄、会馆，承担着大宗贸易。介于二者之间的狭长走道便是巷。古城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就势，层层攀升，共同编织出一座立体的迷宫，让不熟悉地形的外人寸步难行。洪江春卷、米豆腐、臊子面，正是程阿姨与街坊们在这老屋里聚餐时最钟爱的几道家乡味。这是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屋印子屋，是一种湘黔赣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从空中俯瞰， 方方正正的屋宇犹如一枚枚印章，因此也得名印子屋。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内，密密麻麻分布着380余栋印子屋。印子屋采用回字形布局，外围以高耸的青砖烽火墙合围，屋顶从四面向中心倾斜，围出一个向下挖的天井。为应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印子屋只得向空中延伸，叠罗汉般层层加高，多数建有两层以上。行走其间，巷子狭窄如线，抬头仅见一线天光。为节约空间，不少房屋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成就了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紧凑与亲密。

0: 退休的程阿姨正在与几位老街坊操办每周的天井音乐会，虽被高墙围合，看似封闭，但燕子屋实则外壁内敞。天井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连接起堂屋与厢房，更是家庭聚会接待宾客的枢纽。这方寸天地也是洪江人最核心的社交场。但对于这380多栋燕子屋而言，他们不仅是安居的民居，更是一座座私人堡垒。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1: 洪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这个呢，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商业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商业的繁荣是借助这条水道，所以呢，这个古城中间过去呢，就有很多很多商贸的这个码头。城中间一条道路一直沿着水中间，就是一个码头，船运货物到了那个码头卸货，就往上面运，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码头都有这个街道连着通呢。他如果再做城墙，他好不好做？他根本无法做了。
0: 作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者，柳素长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并多次参与洪江古商城的修复与规划工程。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发现。
1: 这个就是这次是会馆的这个墙角上，是这个什么呢？这是射击孔。射击孔呢，就是打枪的、防御的。这里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外面很窄一长条嘛，其实里面是宽的，枪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0: 在古城，像这样带有射击口的燕子屋还有很多。这些射击口大多分布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某种意义上是防御为商业的开放让的路。既然无法用城墙守护整座城，洪江人便把防御的重任交给了每一栋燕子屋。他们以高达十几米的烽火墙严实围合，仅在墙体高处开设狭小的瞭望窗，能有效防盗防匪，成为古城380余栋的私家碉堡。水在洪江人眼中是福泽与美好的象征，家家户户的燕子屋天井下都放置着一座太平缸，承接四方屋檐汇集的雨水。这既是对福泽绵长的祈愿，也有利于防火。洪江古商城三面被江水包裹，且有熊溪、蛮溪等五条溪水汇集于此，水面宽阔，水量大增。每逢汛期，水位暴涨，江面可陡升10余米。但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年来古城却从未被大水淹没过，即便江水倒灌入城也能迅速排走，而这要归功于一套精密无比的地下排水系统。
1: 像这样一块大石板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底下就是一条排水沟，这个大石板就像一个桥一样，就架在那个沟上面。大石板之间呢，它就是这些一个缝隙，就是这个水呢自然就从这个缝隙里面就流下去了。这个地方它还有人工开凿一个孔，大概可能这块石板比较宽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又人工开凿了一个下水孔，就造成一个钱币的形状。
0: 古城里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势而建，利用天然的高低差将水迅速导向最低处的江中，而每一栋燕子屋也都是这套精密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城里，走进任何一栋燕子屋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屋顶向内倾斜，形成四水归堂之势，将雨水精准汇入天井下的下水口。
1: 这个水从四面的屋顶呢一排下来以后呢，就接到这个水呢是落下来，但是还是呢落到这个天井这里，落到天井以后呢，然后就从这里就下到地下去， 这就是下水口，每家都有天井，每家的天井里面都有下水口。这个房屋在建造之前，它就先在地下布置好排水道，在地下的排水沟再排到外面的大路底下的那个排水口。
0: 借助数以万计的青石板下依坡度铺设的暗渠，共同将天上之水、地上之流源源不断输往江中。在一年有半数为汛期的洪江，正是这套排水智慧守护着商城200余年安然度汛。如果说精妙的排水系统化解的是自然之水，那么另有一套无形的治理体系则让这里的商业支流畅通无阻。这座西南金融重镇在历史上既无官方编修的地方志，也未曾被纳入朝廷的行政区划，一种独特的古代自贸区模式应运而生，由各地商人组成的五府十八帮与十大会馆成为城市实际的管理者。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商业行会，更承担起社会服务、纠纷调解与文化融合等多重职能。这种多元共治的会馆自治并未导致割据与封闭，反而成就了洪江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行走古城，门楣、楹联与太平冈上镌刻的并非店名招牌，而是吃亏是福、一团和气、礼人为美等50余处经商格言。这些格言板是当年洪江商人互帮互助、和气生财等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洪商在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中建立了广泛的信誉，也是至今传承在洪江人身上的宝贵精神财富。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洪江，即将展开一场环绕古城的机车巡游赛。机车队正沿着沅江的古老水道飞驰，用现代的方式重走这条千年商道。车队即将绕行的是那三个见证历史的沅江河湾，会绕过坚硬的山岩，沅水在此地连拐3道大弯，形成天然的 S 型航道，增加了河道的曲折度，巧妙地减缓了水速。加之河面开阔，适宜行驶大船，共同成就了洪江深水良港的天然优势。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域的洪江古商城，由此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大宗货物集散地。近千年来，各地商贾也曾像这样齐聚洪江谋生。
2: 哇，好大的码头，好多的船。这就是洪江吗？是啊，堂客，这就是洪江。
3: 对，
2: 娘说这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前程。可我们只有这一包袱衣裳和这把遮风挡雨的伞。
0: 这段木偶剧的创作者是退休教师张希玲。
4: 哎，这手拿过来，打过来。
5: 好，
4: 哎，你的也是。
0: 他和孩子们表演的正是洪江独具特色的棒棒戏。棒棒戏的灵魂就在于木棒。表演者用一根竹杆控制木偶的头与身，两根手杆支配木偶的双手，三棒配合便能舞动起木偶。
4: 打比方，我想跟他说话，那么我的手呢，你这一转，我就过来看他。哎，有时候我想跟观众说话，我这个帮手就要转过来。
0: 这种表演形式对场地要求不高，既登得了专业戏院的舞台，也走得进寻常巷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过去，洪江人甚至能端着饭碗，在巷口一连看上半个月的戏。
4: 洪江古商城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就这样使我们洪江呢繁发起来。
2: 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定能实现。
0: 在众多创业者的眼中，跨入洪江的门槛低，机会多， 只要带个包袱带把伞即可实现梦想。而这份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最初就孕育在优渥的水运条件之中。洪江其名源自大水，沅江与污水在此交汇，裹挟出一片倒三角地带，至此江面豁然开阔，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就有了洪江的称谓。而洪江不仅得名于水，更得势于水。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5: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6: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5: 宋景、
3: 雅乐、
5: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5: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7: 国潮新消费，
8: 国风文化的
9: 国潮风产品，在
7: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5: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乐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秋瓷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当地呢，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姆，它呢吸收了古代秋瓷舞的精华，韵味独特。2011年，库车赛乃姆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 今天的风雅乐东方，我们带您去到库车市，通过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在提古利努尔敦和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的介绍，来看民族歌舞的传承与创新又是如何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红火景象。
2: 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来自库车老城景区演出队的青年男女们受邀来表演，他们演绎的正是库车赛乃姆。
3: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4: 库车赛乃姆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欢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2: 赛乃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赛乃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赛乃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3: 伊塞提古利努尔敦表示，
4: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赛乃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都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2: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库车，古称秋瓷，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千百年间，秋瓷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弄木、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库车赛乃姆之中。作为新疆经典民间舞蹈，赛乃姆主要分为和田、喀什、库车、哈密、伊犁等地域流派，各地舞姿节奏、体态韵律各具特色。而库车赛乃姆舞步稳健舒缓，情感表达内敛温婉，尽显独有的西域古韵，是赛乃姆体系中历史底蕴深厚的一支。
3: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5: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库车的赛乃姆既有那种悠扬的一些民歌衬托，而且它舞步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咱们库车民歌它具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且它也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由库车民歌衬托咱们这个库车赛乃姆，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一个表演。
2: 库车赛乃姆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 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塞乃姆舞蹈。
3: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塞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4: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从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2: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塞乃姆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塞乃姆。近些年，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塞乃姆。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4: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塞乃姆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塞乃姆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塞乃姆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2: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300余人。
4: 4、5、6、7，再来2。最近这一年必须要编出来一个专门每个人库车人都会跳的那种库车塞乃姆的动作，人人跳都适合的，比如说有什么大型活动，音乐一放，我们全部一起上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6: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7: 不要直，上面斜，
6: 对，左脚在前停住，
8: 然后你的手啊，
4: 右手左。
2: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库车塞乃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8: 对了，硬一点。
3: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5: 像咱们热斯坦街道还有这个萨克萨克街道，他们也在这个塞乃姆方面给他们这些演员进行了培育和培养，他们也算是一个塞乃姆的传承人，像这来自各地的游客呢进行展示展演，还有就是也解决了这些爱好者还有年轻一些学习舞蹈的这部分人的生活、就业这些问题。

0: 在库车大囊城，库车是地标性旅游景点之一，这里每天都有一两场持续近一小时面向游客的剧院歌舞表演，其中就包括库车赛莱姆。如今这场名为《杏花之约》《丝路秋词》的大型乐舞诗已经走出库车，开始全国巡演。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莱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2: 无论怎么样，自己身体的东西必须要留下来，第二个必须要传承下去，把小孩必须要培养出来，留下我们库车的最经典的东西，必须得传承一辈子，永远不放弃，
3: 老了也要跳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五十九集，故人往事。史莱克学院院长室内，大师玉小刚正在给自己的多年好友弗兰德还有赵无极介绍着星斗大森林内实力凌驾于泰坦巨猿之上的天青牛蟒。这只通体青色的魂兽仰天长啸，空中月亮的光芒似乎有一部分被它都吞噬了。而最让那位封号斗罗震惊的是，那只天青牛蟒竟然口吐人言。他说：“人类，你修为不易，离开这里。”赵无极和弗兰德面面相觑，弗兰德忍不住问道：“以前我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些？”大师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你知道天青牛蟒出现的时候，泰坦巨猿是怎样的表现吗？他在天青牛蟒面前流露出恐惧的情绪。那天青牛蟒出现的时候，口中正是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牛吼。因此通过小五的话，我能够判断出来，那只泰坦巨猿一定是听到了天青牛蟒的呼唤，这才放下手边的事赶去相会。天青牛蟒之所以不像泰坦巨猿那么有名，是因为它很少离开星斗大森林中心的那个湖。但这件事情通过那位封号斗罗传入了魂师界，还是有少数人知道它的存在的，而我正好是其中之一。
9: 哦，原来如此，看来小五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0: 赵老师，
9: 不敢当。
0: 我仔细看过这些学员的资料，这次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是为了给那个拥有食物系武魂的孩子寻找第三魂环。那他最后得到了什么魂兽的魂环？
9: 奥斯卡那小子这次运气不错，也算是抢到了人家嘴边的肥肉了。他得到了一条千年凤尾机关蛇的魂环，拥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第三魂技啊。
0: 什么？千年凤尾机关蛇？果然很好。原本我预想了几种适合这个食物系孩子的魂环，但是那些可都没有这个孩子获得的魂环效果好啊。凤尾机关蛇生性温和但十分狡猾，最擅长逃跑。如果我猜得不错，奥斯卡的第三魂环定然与速度有关。
9: 不愧是大师啊，您说的不错，奥斯卡这第三魂环正是与速度有关。他的第三魂技是一种蘑菇肠，吃下去之后啊，能够令他飞行一分钟，速度和凤尾机关蛇一样。
2: 大师似乎吃了一惊，显然没有料到奥斯卡获得的魂技是这样的。他赞叹道：“
0: 这孩子的天赋， 简直前所未有，是我见过的所有食物系魂师中最出色的，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2: 弗兰德嘿嘿一笑，
9: 我这史莱克学院一向只收怪物，你今天才知道吗？不过可惜啊，他们这将是最后一届，这七个孩子是学院的关门弟子，我一定要将他们培养成才。小刚，如果以后有你相助，我们兄弟齐心协力，不出十年，定能让魂师界为史莱克三个字而震动。
2: 大师没好气地瞪了弗兰德一眼，
0: 如果不是为了小三，我是不会留下来的。弗兰德，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今后小三猎杀魂兽的时候，你必须亲自陪同。
9: 嗯，这个好说，不过那也要等他到了四十级才行啊。
2: 大师是何等聪明之人，看似无神的双眼瞬间光芒大放，盯着赵无极大声说，
0: 赵老师，难道小三已经达到三十级了吗？
2: 赵无极点点头，
9: 我正好想问问大师，小三身上的变化是否正常。
2: 当下赵无极将之前对弗兰德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把这次进入星斗大森林的过程更加详细地告诉了大师。大师呢，听得也很认真，没有遗漏赵无极说的任何一句话，眼中始终流露出思索的光芒。尽管大师性格沉稳，但是当赵无极说到唐三几次险象环生时，也不禁脸色连变。听到赵无极说唐三吸收的那只人面魔蛛修为超过2000年时，他更是脸色大变。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吸收超越本身极限的魂环后果有多么严重，那几乎是必死的结局。直到赵无极说完，大师才缓缓地长出了一口气。
0: 小三这孩子的意志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没想到这样他都能够挺过来，这孩子未来的前途恐怕比我想象的更加出色。
9: 小三之所以能够坚持住，或许和小五有关啊。人的意志力有时候是会受到外界影响的，能看出来小五在唐三心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啊。
0: 嗯，你说的对，赵老师，很有可能是这样，不过这也和他自己有着很大的关系。小三这孩子心智早熟，已经远超同龄人了。
9: 嗯，哎，大师，小三背后出现的八条蜘蛛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似乎并不是魂环附加的能力啊，他是气武魂，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会不会是魂环变异或者武魂变异啊？
0: 我现在也不确定这究竟是什么情况，魂环变异是不可能的，魂兽的魂环是固定不变的，虽然与不同的武魂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但魂环本身不会有太大变化。小三已经得到了一个魂技，他背后出现的蜘蛛腿应该就不是魂环赋予的了。一般来说，武魂变异是先天注定的，因此在武魂觉醒的时候，如果武魂已经变异就会展现出来，受到后天影响而产生的武魂变异实在是太少。小三的武魂是蓝银草，导致他吸收任何魂环都比较容易，而且不会产生太强的排斥。人面魔蛛魂环虽然强势，但也不会出现这种武魂变异的情况，而且小三身上的蓝银草武魂并没有消失，依旧可以释放出来，从这一点我就能够断定他并非出现武魂变异。
2: 弗兰德问，
9: 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些蜘蛛腿总不会是凭空而来的吧？无极刚才也说了，这些蜘蛛腿上附带了人面魔蛛的剧毒，如果应用得当，

0: 大师点点头。
1: 嗯，现在我还不能肯定，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我就答应你留下来。好，那我就期待着你能留下，我们兄弟终于能够再次聚在一起了。就是可惜啊，他不在。
0: 听到弗兰德提起那个人，大师脸色微变，皱了皱眉。
1: 弗兰德，你不要跟我提起他，我不想和你吵架。
0: 弗兰德有些无奈地耸耸肩膀。
1: 好，我也不想吵，不过我真的很希望你留下来。这么多年了，我对史莱克学院也算是费尽心力，现在终于决定将学院关闭了。我希望这最后一批学员能够给我一个完美的结局。有你在，这一切都将变得容易起来了。
0: 大师在弗兰德眼中看到了疲倦，脸色也不禁柔和了几分。他点点头。
1: 一切都等明天我见过小三之后再说。
0: 弗兰德向赵无极说。
1: 无极，老大，你赶了一天路也累了，赶快去休息吧，这次辛苦你了。学院又不只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如果不是对这里充满希望，并且喜欢这种平静的生活，谁会留在这里这么多年啊？这里是我们大家的家，客气的话你就少跟我说。大师，老大，我先走了。
0: 说完，赵无极站起身离开了弗兰德的办公室。弗兰德目送赵无极离去，眼中流露出了几分欣慰之色。
1: 这些年要不是有这些老兄弟帮我呀，或许学院早就支撑不下去了。等这批学员毕业之后，我也要好好休息一下，到大陆各处走走，放松一下精神。小刚，到时候跟我一块去吗？
0: 大师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1: 我不知道。虽然我知道你不愿意想起过去，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如果能一直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该多好啊。
0: 听了弗兰德的话，大师低下头，淡淡地说，
1: 人都会变老，也都会成熟起来。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再提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0: 弗兰德叹息着摇了摇头。
1: 小刚啊小刚，你的性格就是太刚硬了，如果你肯软化一些，或许现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你自己问自己，你真的不能接受他吗？毕竟那并不是他的错呀，更何况你真的那么在乎世俗的眼光？
2: 你给我闭嘴。
0: 大师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厉喝一声，双眼死死地瞪着弗兰德。
1: 我跟你说过，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你说我，弗兰德，那你呢？你又在干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你没有和他在一起？你别告诉我你不喜欢他。如果是那样，为什么你现在还是单身，还在支撑着史莱克学院？史莱克，这只不过是他当初一句戏言而已。
0: 弗兰德的目光渐渐变冷。
1: 小刚，你还是这么执拗，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有改变。不错，我承认我喜欢他，但是他真正喜欢的人是你。君子不夺人所爱，更何况在我心中，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兄弟。对，我是忘不了他，但我也绝对不会对他有所行动。我要的只是曾经的回忆而已。我像现在这样自在，不是挺好的吗？
0: 大师猛地站起身。
1: 自在？狗屁的自在！我要的是你带给他幸福，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再见到你，你却告诉我你只要回忆。如果可以，弗兰德，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
0: 弗兰德叹息一声，

0: 小刚，你别激动。我知道，当初你选择离开，为的是我们三个人。多年来你一直杳无音讯，就是不想打扰我们的生活。可是他喜欢的只有你呀，尽管你们之间是那样的关系，我们都爱过他。难道你让我去勉强他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吗？或许那样的话他会答应，但是他一生都不会快乐。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他也是。在他临走之前，我对他说了，我永远都只是他的大哥，也永远都愿意做他的大哥。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小刚，也没有放弃过心中那份真挚的感情。难道你就不能？
1: 大师笑了，但他那僵硬面庞上的笑容给人的感觉是森冷的。
0: 我和他可能吗？如果可能，我怎么会等到现在？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你以为我会把它让给你？我不会。我不在乎世人的目光，但我不能让他跟我一起承受。弗兰德，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就不要把我的消息告诉他，否则我立刻离开这里，永远都不再见你们。
1: 弗兰德似乎也愤怒了。
0: 那你就忍心看着他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看着他孤独一生吗？
1: 大师的目光有些痴了。
0: 20年了，整整20年，一切都已经晚了。我现在只希望将小三培养成才，感情的事我已不敢奢望。当初我那样离去，难道你认为他会原谅我吗？我这一生从来都没有怕过什么，但我现在真的怕了。我怕面对他。坦白说，这次前来，当我没有在你身边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是窃喜的。可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内心只有空洞。我欠他的无法偿还，我没有面对他的勇气。你，
1: 弗兰德瞪着大师，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
0: 算了，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不会把你出现的消息告诉他。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找到了你，小刚，你听我一句，不要再逃避了。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兄弟的话。
1: 大师没有回答，但是弗兰德看到他的眼圈已经红了。他明白大师心中的痛苦是无人能够体会的，便没有再说下去。接着弗兰德改变了话题。
0: 你回过家了没有？
1: 大师摇摇头。
0: 我早已经没有家了。
1: 弗兰德叹息一声。
0: 那毕竟是你的家，虽然他们并不欢迎你，但最起码我……
1: 大师摆摆手，示意弗兰德不要再说下去。
0: 就算是要回去，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回去。在没有跟他们证明我自己之前，我不会让那些人看笑话。
1: 弗兰德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
0: 哎，看来啊，你真的将心思全部放在了小三身上了。你知道吗？就因为小三，无极还被揍了一顿呢。
1: 大师也笑了，这次他的笑容不再森冷。
0: 我虽然不知道 但是我能猜到，那个人可不是你们得罪得起的。什么？你知道？
1: 弗兰德一惊，看着大师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了几分。大师从怀中摸出了一块令牌，丢给了弗兰德。上面那六个清晰的标记出现在弗兰德眼前。
0: 这是昊天冕下给我的。弗兰德，你知道吗？你现在在小三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他的全部，他真正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难道你认为他的武魂真的就只是蓝颜草吗？你说什么？如果是那样，他怎么会成为我的弟子呢？
1: 弗兰德心中一惊。
0: 难道小三的武魂也是变异的？
1: 大师摇了摇头。
0: 不，并非变异，只是双生而已。什么？
1: 夜色弥漫，今晚的夜空中带着几片淡淡的云朵，仿佛给黑夜蒙上了一层纱，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夜色随着时间渐渐散去，当远处天空露出第一抹鱼肚白的时候，宿舍的门悄悄地开了。再疲倦也不会影响生活的习惯，唐三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宿舍。尽管外面的天色还很暗，但他最喜欢每天这个时间了，因为这是黎明，是崭新的开始。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感觉自己的一切似乎都苏醒过来了，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天才的背后是努力，没有刻苦的修炼，天赋再好的魂师也不可能有很高的成就。唐三的强大是有着背后超过10年的努力支撑的。唐三熟练地腾身上房，不过这一次他险些从房顶上摔下来，因为他刚跳到房顶的时候，正好看到那里坐着一个人，而这个人也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他。黎明，人的精神都会很放松，唐三也不例外，所以他之前并没有仔细地倾听周围的动静，才会被吓了一跳。房顶上的人一把抓住唐三的肩膀，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另一只手向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吃惊之后是大喜，唐三立刻认出这坐在房顶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师，大师。
2: 老师，您什么时候来的？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两岸新歌声。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短路一刻火花四散》，歌曲表达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迸发出自己的火花，享受生命的每个精彩瞬间。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浩宇和张含韵带来的一首《踮起脚尖爱》。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与力量的歌曲，它描绘了在爱情之中勇敢追寻、充满期待的女性形象。陈浩宇与张含韵携手演绎，更是为这样的一首歌增添了感染力，既缠绵悱恻又引人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的演唱《独处的时候》。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西林娜依高的演唱《人间有时》，尽管歌曲之中隐含着对于过往的追忆和离别的不舍，但仍然透露出对于真挚情感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喜欢西林娜依高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甜蜜之中带着伤感，温柔之中带着倔强，与这样细腻缱绻的歌曲实在是再贴合不过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空白的飞页》，歌曲情感真挚，富有诗意，生动地描绘了青春期的悸动和热情。旋律轻快且富有感染力，胡夏用其温柔而富有少年感的嗓音进行了演绎，使整首歌曲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活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过而不忘的两岸新歌声。下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无声》。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演唱《凝眸》。那王心凌细腻纤柔的嗓音与这样的一首中国风作品适配度很高哈。通过音色的微妙变化，展现了歌曲之中的情感从平淡到浓烈再到不舍的渐进过程，为我们演绎了一场至死不渝的旷世绝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宇，《点到为止》。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凯琪的演唱，让心打开。那整首歌曲的旋律起伏有致，既有温柔细腻的倾诉，也有激昂有力的呼喊，完美的展现了歌曲所要传达的情感和力量。薛凯琪用细腻而深刻的歌声，描绘了一个人在孤独、困惑和挫折的时候，如何勇敢地打开自己的心扉，去感受世界的美好和温暖。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两岸新歌声，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王静文 Rain。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演唱，才23。那这首歌呢，不仅是方大同对于个人经历的回顾，更是每个人面对成长时的共同心声。他反思了时间的流逝，强调了衰老的必然性和人生旅途之中所学到的人生道理，也是鼓励年轻人要以雅致得体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转折。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子宁的演唱，不见。

这一时段呢，我们要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黄霄云演唱的《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黄霄云亲自担任了编曲、作曲和作词的工作，歌词呢也是通过简洁而富有深意的语言，营造了一种温馨而略带忧伤的氛围。黄霄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自己内心的挣扎和释然，让我们在聆听之中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夜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远，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国风歌曲里的月夜星辉。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刘珂怡演唱的一首《月满弦》。刘珂怡的歌声呢，有着山川云层般的绵柔，有着潺潺溪水般的清凉，随着悠悠的古琴声韵，令心与月相结合。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龄的演唱《星河叹》。那这首歌的词曲就如同少女的默默低语，诉说心中爱恨，搭配黄龄悠长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风雨无惧、一路成长的人生态度。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要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焦麦琪的演唱《月里青山淡如画》。

刚刚送上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演唱《偏心》。那张靓颖温柔的声线细细诠释出了曲中的情思，柔情似水的旋律环绕心间，演绎出了极致的缠绵悱恻。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王栎鑫的演唱《月色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乐。好妹妹用诗意的歌声记录着你我的思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国风歌曲里的月夜星辉，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梧桐的演唱《抱月入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绣花球小合唱团演唱的《那颗星星就是我呀》，用纯净的童声生动地再现了诗词之中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的唯美画面。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王铮亮和曹原演唱的一首《峨眉山月歌》。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萨顶顶的演绎《左手指月》。这首歌的乐句随着词作的情绪和意境自由流淌，萨顶顶在演唱之中横跨三个八度，那借用戏曲和花腔的女高音唱法，头声咽音信手拈来，换声自然，音色统一。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送上的是来自王耀庆和盲水小诗人演唱的一首《手可摘星辰》。

最后要放送的歌曲是来自杨千嬅和任贤齐共同演唱的一首《花好月圆夜》。这首歌因为朗朗上口的旋律被广为传唱，杨千嬅和任贤齐的合作更显得此歌柔情缱绻，你侬我侬。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你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3: 嗯，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关注去旅行，去呢是有趣的去，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旅游短视频。
4: 是的，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观众还是我们的听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在这里啊，我们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3: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4: 没错，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呢也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精彩，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3: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将由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分享湖南省博物馆的打卡体验。
4: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邀请您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洛阳，去感受河洛文明留下的印记。
3: 当然呢，我们也跟大家留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假如现在给你一张不限目的地的古代单程体验券，你会怎么选呢？
4: 是啊，
3: 是去热闹的市井街头逛古代市集，尝一尝古代的特色小吃，还是奔赴文风璀璨的年代和大诗人当场对诗呢？或者也有人想去看一看古代盛大的庆典，或是走遍名山大川，欣赏没有喧嚣的自然风光。
4: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不走寻常路，体验一回古人的日常生活，哎，没有对错，只看你的心愿。
3: 嗯，
4: 各位趣宝，如果您可以穿越回古代，你最想去哪个朝代，打卡什么样有趣的历史场景呢？赶快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首先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学姐世云。
4: 嗯，
3: 台湾学姐世云呢要分享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打卡体验。
4: 没错，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馆舍总面积是112469平方米，馆藏文物54万余件套。展馆内啊，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飞升中外，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博物馆。
3: 那世云学姐说啊，在众多珍宝当中呢，梯形帛画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件文物呢，出土于辛追夫人的墓葬，它的外形呢呈梯字，古人呢称它为飞衣。整幅帛画呢，用细腻的笔墨、鲜亮的色彩，从上到下分为天界、人间、地下这三个层次。那天上呢有日月众神，中间呢刻画的是墓主人，而地下则描绘着大地和神兽，承载着古人引魂升天的心愿，完整地展现了汉代人的宇宙想象。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学姐的分享吧。
6: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就要分享那个湖南省博物馆。今天呢，就讲梯形帛画，还有大河人面纹方鼎，以及呢闽方垒。 那梯形帛画呢，它同样是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一号汉墓，它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昌之妻，就是我们说那个辛追夫人，那它同样也是它这个随葬品，那一样是被誉为湖南省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之一。

0: 那因为它的外形就像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T， 所以后人就命名它为 T 型帛画。根据墓葬中出土的记载，这个随葬品的前侧竹简，那这一个就是它的正式命名应该是叫做飞衣，那可能就是因为它似衣而非衣的原因吧。那 T 型帛画它到底画了些什么呢？就是在就是它有分就是天界啊、人间啊还有地下这样子。那天界的部分就是画在上端最宽阔的地方，在右上角可以看到有一轮红日，那日中有金屋，那日下呢有这个扶桑树间，那还有八个太阳，那左上角是一弯新月，那月上呢有蟾蜍有玉兔，那月下就画着这个奔月的嫦娥，日月之间还端坐着一个披发的人首蛇身。那这个人首蛇身就是有人推测可能是传说中的祖龙神，那也有人就认为这可能是补天的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反正就是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一条红色的长尾置环于周围，那天上有一道天门，有守卫的门吏，那另外还有神龙神鸟还有异兽相乘，就可以展现这种天界的威严还有它的神圣。画面的下载部分就上为人间，下为地下，那人间它是以玉璧为界来做一个划分，就分成这个上下两层，上层的话是墓主人的升天，那下层的话呢是对就是是那个墓主人的一个祭祀。那这一个图呢是墓主人升天图像，墓主人拄着这个杖，然后面向西方，那前面有小吏迎接，那后面呢有侍从护送，就是比较有这个气势。那人间之下他有一个巨人，那这巨人是赤身裸体，那推测可能是地神，他双手举起一个白色的平台，那这个白色平台可能象征着大地。那平台之下呢就是古人通称的水府，那水府我们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我们可能现在就叫它这个黄泉。那巨人呢脚踏金泥，胯下有蛇，就这个画面可以展现一种就是比较昏暗啊，比较这个阴沉的模式。这个帛画到底有什么用呢？那汉人他传承前代的丧葬制度和传统，就认为人死之后就是人身上有这个魂魄会跟尸体离散，那为了让魂能够归来，就是附着于尸体，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升天，所以家人通常还会制作一个旗子来就是引导来召唤这个灵魂。这个就是 T 型帛画的一个功用，它的这个功能。那 T 型帛画出土的时候，那个帛画上端呢就躲着一根竹竿，那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就是用来挂画就是用的。那下葬的时候，那这个帛画它就是被平铺在最内层的棺盖之上，画面朝下，那这可能跟这个棺中遗体就是共同就是构建这个亡者魂魄归依的一个象征。那比较特别的是，就专家在2025年宣布，就是因为他们有新的技术嘛，就发现了，就首次发现在马王堆T 型帛画上就有多处的就是改绘的痕迹，就改过的这个痕迹，比如这个天上守门神手中的这个玉圭引流底稿未上色，门立旁的报纸有移动，那人间祭祀的人员就是有增加。那专家就推测呢，比如说那个玉圭会完成，这可能跟汉代丧葬礼仪改变是有关系的。那总之呢，就是这个改动的发现其实就为就是后来研究帛画创作的一个过程就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证据。那当然之所以会特别注意到T 型帛画，就是以前研究所修神话学的时候就是老师有提到，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修神话学的应该很大概率都会讲到那个T 型帛画，这个研究汉代神话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觉得就是当时当研究生的时候，那坐在这个台下去看那个 PPT 嘛，那没想到就是有朝一日我居然能够亲眼看到实物，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1: 这幅T 型帛画浓缩了汉代人浪漫的宇宙构想，也藏着古人对于生死、对于远方的美好期许。一张薄薄的丝帛，就让2000

0: 年前的精神世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1: 是的，关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介绍我们一会儿继续，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4月，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5: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打卡湖南省博物馆，解锁3000年前的文明密码。
8: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另一核心展区，商周青铜器展区里的两大网红国宝，大和人面纹方鼎和闽方雷。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国内唯一以人面纹装饰的商代晚期的铜鼎了，它就是大和人面纹方鼎。
7: 这个鼎啊，1959年于宁乡出土，险些被毁，后经抢救修复。鼎壁的四面是带角爪的半浮雕人面，内壁铸大和二字。最独特的是，别的青铜鼎呢，大多是以兽面纹为核心，唯独它呀不走寻常路，是全国唯一一个四面都是人脸的青铜鼎。那么这张神秘的脸到底是谁的脸呢？我们一会儿要听一下世云学姐的分享。
8: 没错，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件网红国宝，是堪称青铜鼎流的闽方雷，器型大气磅礴，纹饰华丽繁复，工艺精湛到让您非常的惊叹。最让人动容的是它曲折的身世，器身和器盖分隔近100年漂泊海外，直到2014年，经过政府与各界爱国人士的努力，器盖和器身终于在湖南省博物馆破镜重圆了，完成了他们的团圆之旅。
7: 一件是历尽千帆终归故土的青铜王者，一件呢是独一份自带喜感的千年人脸网红。两件国宝让我们直观读懂了青铜文明的浪漫与精彩。我们继续来听学姐的分享。
9: 接着要讲的是大和人面纹方鼎。那之所以会讲它，就一来就是鼎在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它是国家权力还有尊贵的象征。那最初是烹煮食物的食用器具，后来演变为祭祀最重要的礼器，那并且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标志。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和人面纹方鼎，它是中国唯一的就是以人面纹为饰的这个鼎，那年代大概是商代晚期，通高 38.5 厘米，口长 29.8 厘米，宽 23.7 厘米，颜色碧绿，器身月呈矩形。那它的这个外表四周呢是有半浮雕的人面，那人面周围有云雷纹，那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鼎腹内壁铸大和两字铭文，所以这个鼎 也被叫做大和方鼎。那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方鼎出土于湖南临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惊险故事。就最初它是被农民当成是废铁卖给这个收购站，那险些呢就回炉，就险些就是被送去回炉重造嘛。那幸好呢被博物馆的专家他在废铜的仓库当中就是拣选残片的时候找回，经过修复之后复原。那当然如果就是去迟一步，可能它就被当成废铁，就是被投入熔炉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样子一个世界级国宝了。那更巧的是就两年后缺失的那条腿就也被找到了，那找到之后就换下当时修复时配的那个假腿。那鼎身的四面各是一个半浮雕的人面，就有脚有爪，它被认为是一个半人半兽的超人形象。那这个身份呢其实有就是不少猜测，有人就是饕餮，那可能是祝融或者是部族主神，这都体现了商代南方神秘的图腾崇拜还有敬祖情节。有些学者呢认为就是这种人面纹的浮雕大概跟皇帝四面的传说是有关的，那这个可以对应古代文献中皇帝有四面的记载。那有人认为就人面纹方鼎的四个人面其实反映的是猎头还有祭祀首级的风俗。那不管怎么样，这件青铜方鼎都是目前唯一一件人面纹鼎，是独一无二的国宝。那最后讲那个闽方耒，那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近百年颠沛流离的经历。闽方耒商周时期铸造，属酒器中的陈酒器的就是这一类。那因为器口的铭文闽而全炸附己尊仪八字铭文而得名，
10: 通高88厘米，口长26.1厘米，口宽21.6厘米，
9: 是迄今发现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方耒，然后被誉为方耒之王。那闽方耒呢，是1919年出土于桃园，盖跟身就是它分离。那器盖呢，在国内辗转，那最终呢，就是收藏在这个香柏。器身先后经英、日、法多个藏家，那在2001年，在美国的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924.6万的美元高价，那这个其实打破了当时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闽方耒全器它是以云雷纹为底，然后上饰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肩部的两侧装饰双耳衔杯，正面的腹部下方制一兽手畔，四面的边角还有各面的中心各装饰八条凸起的长条勾脊衔飞人，器盖有闽而全炸附己尊仪八字铭文，那器身有闽炸附己尊仪六字铭文。在这组铭文当中，闽是器主族氏名，那而全是器主的名字，己是器主，而全先父的庙号。整器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它的造型装饰的风格就是来源于商代宫殿还有宗庙的建筑。那该闽方耒就是它的器形硕大、雄浑庄重、雕刻精美、富丽堂皇，它是中国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那它充分的反映了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的那种就是高超的技艺还有摄人心魄的气势，所以它被誉为外形与内涵兼具的神品，堪称万方耒之王。它是中华灿烂文明还有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绝佳见证。国宝啊就是逐渐的走进日常。那这个湖南省博物馆它就是向所有人敞开签约的创作通道，镇馆之宝梯形帛画就化作这个文艺的丝巾。那古老的纹样啊还有就是现代跟现代的这个生活就是融合在一起。那漆盘上驱鼠的小狸猫，那经过插画师的二次创作就化成敲鼓吹雨的妙妙，可以跟这个汉代的舞女就一同开派对，然后衍生出军信士、军信酒、格萨卡砖等这个文创爆款，成为馆内文创空间的人气王。那位于四楼的汉生活博物集就将出土文物的纹饰、 器型、色彩、制成丝巾、茶具、手机壳、慕斯蛋糕等等，就是那些可以带回家的一个这个产品。2004年博物馆它联合资料青年文化科技，为948件文物完成高精度数字化，生成7779张高清图，285件三维模型，那纹样全部都矢量化，并且建立了马王堆纹样数字金库。它以数字图纸加品牌双授权模式，就是免费开放。那目前已经有30多家艺术团队，还有12家头部香气签约。那这个会让马王堆成为设计师的公共素材库，2000年前的审美就由此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重生。我比较喜欢的除了就是文创产品之外，就是喜欢吃甜点嘛。那如果喜欢吃甜点的话，其实可以来4楼的糖姑娘不信糖去吃它的文创甜品素沙单衣、大和人面文芳顶，还有那个明芳蕾啊，就是都在这里变成了就是美味。那逛完这个湖南省博物馆，我就最大的感触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震惊，反倒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那因为以前都觉得国宝好像就是高高在上，就只能隔着玻璃看，可是这里的文物呢就是可以从这个展柜里就走了出来，然后融进了日常。那比如说之前只能在 PPT 看到的那个梯形帛画，那居然变成了这个丝巾还可以买回去，就是这样子你可以慢慢的研究。那就是不少文物其实也化作各式的文创啊，甚至变成一些好吃的，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那感觉跟自己的文物特别亲近，就不仅能带回家，你还能够大快朵颐，很棒。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今天我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能够穿越回古代，你会最想去哪个朝代，去哪个地方呢？然后呢，看到我们的趣宝小顺鸭，他就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我呀最想穿越回北宋徽宗时期，去找到那个18岁的少年，谢谢他留下了这一抹穿越千年的青绿，他都被收进了一幅长卷里。我想亲口对他说，你画下的不只是江山，是我们对何为华夏最清澈的想象。谢谢你，王希梦。
5: 是的，我们又看到了我们的听友，也是我们的趣宝嘟嘟，他说啊，他说我看到过很多的穿越剧，有穿越到纷争不断的战国时期，也有穿越到和平繁荣的唐朝宋朝时期，也有穿越到文人墨客的很多的一个时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每一次看到这些穿越剧的上演啊，心里都会默默的想着，哎呀，如果是我自己可以穿越的话呢，我会选择哪个朝代呢？嘟嘟他说啊，我会选择宋朝，因为宋朝的城市建设和公共设施啊是相对完善的，那么城市中的供水系统啊、排水系统啊等基础设施啊都是比较便利的。他说他也当时通过这个《清明上河图》感受到了当时宋朝的一个繁荣嘛，所以他也会发现这个居民的生活也是比较便捷的，而且最最重要的，他说是宋朝的饮食文化非常的丰富，各种的美食是琳琅满目，能够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哎呀，你一定是位老饕吧。
4: 说的没错啊，要考虑一下生活的舒适度啊。
5: 是的，
4: 其实这几年有很多影视剧的热播，也让我们对宋朝的生活美学有了解。比如说像前几年的《知否知否》，是吧？
5: 没错，
4: 这部剧里面呢就讲述了宋朝的这个世俗阶层，他们家里面的这种生活的精致考究。但是里面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哈？
5: 说一说，
4: 就是这个小公爷呢，好像请了一个厨子来给他的母亲做炒菜，
5: 是的，
4: 来作为生日礼物。就说明在那个时候啊，炒菜才刚刚出现，就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烹饪啊，都是这个锅气特别足的哈，
5: 的
4: 热油然后下锅炝炒，但是在那之前呢，可能更多的还是羹汤蒸煮这一类的烹饪方式更多。
5: 其实你说到这里，让我想到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过，苏东坡也是一位美食大家嘛，写到过不少跟美食有关的这个诗作，比如说像大家爱吃的什么，烤生蚝。哎，就是苏东坡先生发明的，也有诗为证，对不对？
4: 看看人家吃的多时尚。
5: 没错。
4: 这个如果回到古代要交一个朋友的话，我觉得苏东坡老人家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5: 当然当然，
4: 因为他特别有生活情趣，是吧？
5: 没错，
4: 而且特别乐观。
5: 其实说到这里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了。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位趣宝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看到了有一位叫做888，他说啊，让我穿越呢，我会去唐朝，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唐朝的社会风气啊特别的开放，因为我是女生，我觉得当时我知道当时的这个女性地位是相对较高的，你能穿着这个轻薄的纱裙随便出门逛街，而且呢还能见证这个长安城的繁华盛景。当然像大家熟悉的诗人什么李白啊、杜甫啊，哎，都在这个时期文化氛围那叫一个浓厚，而且唐朝以胖为美，说实话我吃再多美食我也不用为身材焦虑而困惑了。
4: 就是你有点焦虑怎么还吃不胖呢，是吧？
5: 没错没错。
4: 刚才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小丽她说呢，她最希望能够穿越回到的是魏晋南北朝。这应该是个文学爱好者，是吧？她说这一时期啊，这个山水画呀、诗啊，还有玄学呀，这都非常兴起的一个时代。他说我特别想回去看一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去读一读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有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这些都是艺术瑰宝，尤其是那种乱世中的隐逸文化，特别吸引文人追求精神自由。
5: 是，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可以穿回越古代，哎，穿越回古代，您最想去的是哪个朝代呢？打卡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场景呢？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穿越吧。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啊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平台。然后看到冰城小杨子发来信息说，如果穿越古代啊，我最想回到的是秦朝，想亲眼见证大一统的壮阔进程，看长城出柱的雄姿，触摸书同文车同轨的文明转折，感受那个尚武又锐意革新的时代脉搏。
3: 哎，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哎，如果您可以穿越回古代的话，您最想回去的是哪个朝代呢？打卡什么样的有趣的历史场景呢？赶快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社区来吧。
2: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非常想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河南的洛阳。因为洛阳呢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都，13朝的王朝都在这里建都，见证了中华历史的起落变迁。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啊，洛阳呢地处秦岭东段余脉，紧邻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这个呢也让洛阳同时拥有北方的开阔大气和南方的温润灵秀。
3: 洛阳依山傍水，山水格局得天独厚，西边靠着秦岭，东边对着嵩山，南边遥望伏牛山，洛河穿城而过，黄河在城东奔涌，得天独厚的河洛沃土蕴藏着大自然的匠心和独运。
2: 这里呢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

0: 千九，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两千二，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十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1: 云覆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0: 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1: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界岭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0: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2: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0: 相似的，
2: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脊，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都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大山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一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亿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块它就是直直形成一个陆地。
1: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2: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丛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3: 很壮观。
2: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丛，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如锯齿而得名，
0: 非常的形象啊。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2: 对，
0: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2: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丛。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丛？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岭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岭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1: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这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1: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连廊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0: 石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4: 对对，
0: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 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3: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

0: 应天门的尺度原址一比一复建，这座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阙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它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石子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 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
0: 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它不单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 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呢，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
1: 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处的第一座工程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岛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 和建中立即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洛阳因地处黄河一脊之流，洛河以北而得名。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的洛阳已经形成一河两岸的格局。走在洛河北岸的老城，随处可以见到身穿汉服的游客。
2: 听当地人介绍，想要快速融入当下的洛阳，一定要了解老城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汉服加古城。还真的是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哈，大概60%-70%的游客全穿上了这种服饰。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原图就已经很漂亮了。另外这个景，这个取一个小景的话，真的看不出任何现代的痕迹，就有穿越回隋唐的感觉哈。
1: 我们来到的洛邑古城，前身是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这里至今保留着文峰塔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保护建筑，还有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也被誉为河南省首座活塔非遗博物馆。看到游客乐在其中，记者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游览。
3: 我们来到古城里的一家大秀山店，设计师张志晓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服饰。在研究制作了这个，这个是洛神赋啊，因为我们洛阳嘛，那个也是曹植在洛水旁边写到这个洛神赋，宛若惊鸿天若游龙，对。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丝绸特别薄的这个布料，显得更飘逸一些。
2: 也正在做，还没有做完。这是里面的底裙和里面的这个中衣啊，外
3: 面还会有更丝、更薄的、更薄了，有一些类似咱们现在的一种飘带了的感觉。
2: 我走过来欣赏一下。首先，它是还是这个有收腰，对吧？虽然袖子很宽大，整体给人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臃肿。
3: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人还是以销售。
2: 唯唯美，
3: 还没有以抗唯美的那个唐朝的审美还没出现。
2: 然后呢，中国服装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出现服装开始，就是上衣下裳啊，束发右衽，都要把头发扎起来。啊，要把这个衣服一定是右衽的啊，直到现在我们穿的传统的衣服依然是右衽，
3: 你的
2: 领口是不是啊？
3: 也是个，虽然它很小，但它也是个右衽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服饰的这个也是右衽的。
2: 对对。
1: 张志晓出生在冯氏世家，十多年来，为了准确复原传统服饰，他走访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从历史文献以及古代纸卷画、壁画、雕刻里找线索。之后再经过画图、制版、绘纹样等步骤，最终完成裁剪缝制。一套古代服饰前后需要20多道工序。
2: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
1: 张志晓拿出一幅女儿临摹的绢丝画卷《布辇图》，
2: 我女儿帮我画。
1: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这幅名作，描绘了吐蕃使者陆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张志晓根据画作复原了陆东赞穿着的服饰。
2: 我女儿也是为了画大一些，让我的服饰就是更清晰，让我更清晰的去做这些。
3: 这个是李世民穿的，就是大袖衫的感觉。
2: 他穿的是个圆领袍，他穿的是黄色的，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帝王是黄色的啊、嗯。然后他做了一个布辇，这个呢就是这个陆东赞，当时呢中山干部派他向李世民来求婚。
3: 嗯
2: 啊，这款衣服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古代的画里面
3: 去做的，我把它拿过来对比一下。
2: 是是，
3: 颜色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呢。
2: 是因为它是在绢上，我们在做的就是实质性，它是更浅一些。
3: 因为当时的这个陆东赞他是从吐蕃来到的长安，
2: 嗯，
3: 所以他的服饰还是有一些西藏的那边的特色的。
2: 对
4: 我大唐之东都，之洛阳，之夜还真的挺繁华的，灯火通明啊，通宵达旦，商贾云集。
1: 走进夜幕中，灯光点缀下的洛邑古城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身着各类服饰的游客在这里除了拍照留下难忘的一刻，还可以逛一逛文创摊位和店铺，体验各种非遗手艺。
4: 在这儿做生意，应该有每天有很多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人吧，穿着各种角色的衣服。
5: 对对对，每天都见的，每天都有
4: 啊。您为什么不穿一身陪大家一起回到梦回唐朝？
5: 穿那个就干活不方便，我那里面放的油
4: 确实也不方便，我这个采访都不方便，我把袖子都挽起来。
5: 这样试一下，
4: 其实这个糖人啊、面人啊，都是之前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手工艺了，对吧？在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特别喜欢。啊，您卖的好吗？
5: 还行，
4: 还行啊。
5: 再听一遍，别烫到手。
4: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哇，谢谢您，谢谢您，第一副糖人制作完成了。
1: 夜色渐晚，但是洛邑古城里依然热闹不减。在这里，传统文化汇聚。在这里，传统技艺以新的形式在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艺人的坚守，也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活力。
6: 好，那么我们刚才啊跟大家一起穿越回洛阳了。
7: 是的。
6: 那接下来呢，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公布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趣宝获得了奖品，一位呢是冰城小杨子，还有一位呢是小顺鸭，恭喜两位。请您把姓名、真实的联系方式发送到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会给您联系，然后给您发奖。
7: 是，各位趣宝，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6: 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陈露。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

0: 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1: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致癌食用油窜全台，民进党当局选举盖牌惹众怒。
0: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比起刺猬岛、蜂巢岛，台湾民众更想要和平岛、安居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请听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

0: 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3: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0: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1: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3: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昨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昨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请听报道。
14: 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16: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4: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17: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 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
1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15: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2: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今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请听报道。
18: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19: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18: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19: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18: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19: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1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20: 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国防部的发言人对此已经做了说明，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1: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20: 对于大陆海警船在台岛周边海域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已倡导台湾船只不要理会大陆海警船询问，第一时间通报海巡，并往台海巡艇方向移动。对此，陈冰华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1: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必要之举，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广大台湾渔民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失利，出卖民族利益，置台湾民众生计福祉于不顾，妄图借此恶意炒作，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不会得逞。民进党当局如果胆敢挑衅之事，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0: 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陈冰华表示，
21: 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于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20: 近日，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台湾观众热烈欢迎。对此，陈冰华表示，希望两岸之间这样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愿意推动更多优质剧团赴台，让岛内同胞欣赏世界一流水平的精彩演出。
21: 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惊艳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许多观众感动落泪，表示文化交流非常好，一定要再来台湾。《只此青绿》取材于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以唯美灵动的舞蹈复刻中华传统美学。这部剧没有一句台词，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最共鸣的精神纽带。
2: 台湾社会共好连线、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等多个政党团体昨天在桃园举办集会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呼吁铭记民族共同记忆，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请听报道。
0: 活动以敬见历史、昭正义、回归民生、复公益为主题。主办方表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展开全民族抗战。共同抗战的历史是民族共同记忆，也是台湾反殖民历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两岸和平与互信的重要基础。然而，岛内某些政治人物与势力为捞取私利，仅厚颜亲日媚日，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切割历史，掩盖台湾同胞抗日牺牲的事实，还挑起两岸对立，
1: 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是在出卖台湾利益。主办方认为，今日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和平风险日益加剧，首当其冲的是基层人民。岛内民生困境未解，公共资源却被不断投入军备，挤压改善民生、扶助弱势、发展产业的空间，使人民承担愈来愈沉重的生活代价。主办方强调，历史不能遗忘，和平不能放弃，民生不能牺牲。我们纪念七七抗战与两岸共同记忆，严正呼吁捍卫历史真相，深化和平教育，完整呈现台湾人民反殖民反侵略的历史，反对任何美化殖民扭曲历史的政治操作，反对将台湾民众推向战火，要求恢复两岸正常交流，以和平发展，保障人民安全与福祉。
13: 7月7号，一场以国粹为纽带的文化之约在上海国泰电影院温馨上演。220位来自台湾高校音乐领域的教师与青年学生齐聚上海，共同观摩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在光影之间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请听报道。
4: 这部改编自上海京剧院1988年同名新编剧目的电影，以京剧为本、电影为用为创作理念，在保留京剧唱腔与表演精髓的同时，运用 3D 实拍、杜比全景声等现代技术，突破了传统舞台的空间局限。大荧幕上，曹操的慷慨悲歌、杨修的恃才傲物扑面而来，传统戏曲的韵味与现代影像的张力交织，让许多第一次以这种方式接触京剧的年轻观众耳目一新。学习昆曲近8年的吴韵玲是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生，也是台师大昆曲社成员，在现场观看经典京剧电影，目睹京剧大师风采，他难掩心中的激动与雀跃。
22: 我本人是非常热爱、非常喜欢传统文化，我自己学习的是昆曲的方面，那也希望以后呢，从事的相关行业是跟传统文化有关的，可以去弘扬跟发展。然后我觉得上海真的是非常的繁华，就是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因为这里的剧场的密度确实非常的高，我真的是感受到他们的这种一脉相传，然后把这个戏曲不断的传承，这种传承的精神跟力量是非常纯粹的。
4: 来自台湾的中学语文老师杨宇轩在校期间便是昆曲社的成员，对京剧、粤剧、豫剧等各类戏曲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次来大陆，他深感这里剧场密集，演出丰富，随时随地都能走进剧场感受京剧之美。而作为一名站在讲台上的语文老师，他更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一份特别的责任，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中华传统文化带回课堂，传递给他的学生们。
23: 那我在课堂上，我问我的学生们，你们知道三国的故事吗？那每个人都可以信手拈来的说上几段，所以这是共同的文化根源。那由老师切身的去体验、去记录、去感想之后，再传播给我的学生们，这是我在这一趟里时时刻刻都在做的。毕竟有一些真正的古迹、真正传承百年的文化地区，是只有在这一块土地上我才可以去亲眼的体会以及见证，而不是我们在课本上说某某建筑物盖于几年，而是我可以真的用眼睛、用我的脚去丈量。
4: 促成此次观影活动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原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代表性传承人尚长荣先生，他也是电影中曹操的扮演者。86岁高龄的尚长荣当日现身影院，与前来参访的台湾青年一同观影交流。
21: 两岸一家亲，当听到咱们两岸文化这个交流团呢，要到无锡、常州啊、上海来参访，我们想一定要请大家看一场电影，因为这个戏是88年首演。而且这个戏在台北曾经演出过3次，京剧艺术永远属于青年，我就觉得任何事物拥有青年就拥有了未来。
4: 京剧在两岸拥有众多爱好者，本次活动以国粹戏曲为纽带，以演艺交流为载体， 既展现了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与创新活力，也进一步夯实了两岸文化同源、文脉同根的认知基础。下一步，各方将持续深化传统文化传承创新领域合作，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
7: 台北直播室，
6: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检出致癌物苯丙比严重超标，共计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多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甚至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多所岛内学校，引发全台食品安全恐慌。据了解，苯丙比是一种多环芳烃类强致癌物，主要来源于高温烹饪、汽车尾气和工业排放，长期摄入或吸入可诱发肺癌、胃癌、皮肤癌等多种恶性肿瘤。这批问题色拉油于今年4月生产，当时被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标记为出厂自主检验结果合格。下游加工厂商南桥公司在6月检验自家食品时发现异常，并向上游通报。6月30号，食品药物管理部门接到中联油脂通报，其约1300吨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苯丙比超标4倍。7月1号晚间，中联油脂公司发出道歉声明，直到7月3号，食品药物管理部门才姗姗来迟召开记者会，宣布只下架第一层产品油品及原料，第二层产品不需回收，遭到岛内声讨。4号晚间，食品药物管理部门才紧急宣布第二层产品也下架。此外，食品药物管理部门原本拒绝公布第二层业者名单，被外界炮轰后才于5号公布257家下游厂商名单。据统计，受影响的岛内业者超过300家，除了福茂、泰山、福寿等台湾知名食用油品牌，下游还包括味王泡面、莲花食品以及王品集团、金色山脉、路易莎咖啡等多家知名餐饮业者。对此，岛内时事评论员林嘉欣痛批，这份名单倾建大量团扇业者与岛内大卖场供应链，早已是人人餐桌上的问题。林嘉欣质疑，台当局第一时间选择隐匿盖牌，根本是因为选举到了。脸书粉丝专页不礼貌乡民团也发文分析，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拒绝公布致癌色拉油的流向，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其中有很多业者是民进党的金主，甚至可能私底下已经塞钱拜托不要公布。他痛批，现在的民进党哪有在管台湾人的死活。台湾民众党籍民代陈昭姿也在脸书发文痛批，食品药物管理部门非要等民怨沸腾被骂翻了才甘愿像挤牙膏一样吐出真相，这算哪门子把关。陈昭姿质疑，公布的下游名单中有的品项甚至没有标识升数，也没有清楚说明每一层的应回收量、已使用量、已回收量等关键数据。他怒呛，台湾民众不是食品药物管理部门的白老鼠，请不要拿全民的健康开玩笑。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则指出，2014年岛内爆发劣质油事件，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拍桌痛骂，还表态只要有一滴问题油，不管第几层下游，不管风险多低，全部都要预防性下架，全面公开。如今的民进党却声称公布会造成恐慌，不公布是为了稳定社会。他痛批，这不是双标，什么才是双标？台湾今年经济成长数据亮眼，台股屡创新高，然而基层民众对景气热度却普遍无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最新报告披露，台湾地区的出口额去年大幅增长超过40%，但这一数据却隐藏着极端的 K 型危机，体现为人工智能热潮带动科技业巨头疯狂扩张，芯片与人工智能设备占总出口的比重达80%，而与人工智能无关的传统产业出口额却从2022年以来重跌40%。台湾111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
24: 半导体科技 AI 相关产业是属于 K 型的上半部，它是前景蒸蒸日上，但是反观我们的一般民生服务产业或是制造业啊、餐饮旅宿等等，就是在我们的 K 型下半部哦。大家可能会觉得，哇，是不是夕阳产业呢，在薪资待遇的部分都比不上我们的科技业。
8: 超过80%的台湾就业人口受雇于生产力较低的中小企业，赚不到钱自然不敢花钱。台湾家庭消费占经济产出的比重不到40%，远低于富裕经济体平均60%的水平。 台湾餐饮业者沈先生。
3: 半导体业或科技业的强劲，我觉得带给这一个实体的产业，或者说比较内需市场的，它会需要一个时间来做发酵。对，可能是一个产业先强了2到3年之后，然后慢慢的外溢出来。那当然也跟我们其他产业就业从业人员的薪资收入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8: 长期以来，台湾产业政策严重失衡，护台神山台积电创造台湾地区9%的 GDP。当局将庞大的资源倾斜向出口巨头，导致岛内的服务业与中小企业长期缺乏升级的资金与人才。全台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荣：
7: 高薪集中在高科技产业，可是多数的劳工事实上面临的是薪资停滞的一个问题，会造成中产阶级薪资停滞，那会靠向新贫阶级。四月截止的每人每月的薪资平均来说到达49164，可是有将近70%的劳工薪资低于所谓的平均薪资。
8: 经济学人杂志警告，台湾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按理说人口老龄化会推高消费占比，但台湾却反其道而行，原因就在于缺乏足够的社会福利当后盾。退休金支出仅占 GDP 的5%，高达一半的高龄家庭直接落入最低收入群体。台湾餐饮业者沈先生：
3: 以高龄社会来讲，大家以往在工作累积到的一个资产，它是相对固定的。那如果在现在没有办法有新的这个收入进来的时候，大家在消费上确实就会比较多去思考，比较保守这样子。那除非说，像现在股市正热啊，这样子持续一段时间，大家觉得陆续开始有一些不管是资本利得或者被动式的收入这样子进来的时候，可能才会对消费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升级。
8: 戴国荣则指出，台湾经济成长的红利大部分被企业端走，一般的民众看得到吃不到。
7: 更重要，我们认为还是必须要制度性的推升最低工资，因为有60%以上从事服务业，那大学毕业生有72%从事服务业，但是有24.9%的大学毕业生进入服务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个月薪资是领最低工资。
8: 青年贫穷正在掏空台湾的未来。台湾25到34岁青年群体超过80%拥有大学学历，但去年20到24岁青年失业率竟超过12%，是全台平均失业率的3倍。据统计，每年大约50万名台湾人选择离开家乡到岛外寻找机会。曾仲威：
24: 我们之前也有发现有些人是反映说，因为留在台湾薪水真的太低，所以他希望可以到国外去寻求更好的发展。
8: 有台媒指出，台湾经济不能只靠半导体撑场。当局必须改革政策，拉抬薪资，并强化社会福利，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9: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上述打击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回应，是为了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行该国际贸易通道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将继续保持部署态势。当地时间7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今天凌晨传出爆炸声。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0: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报道，近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 公开鼓吹台湾应建立所谓无人机蜂巢防御体系，并声称没有什么比将台湾变成一个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蜂巢更能有效吓阻

0: 冲突，此番言论在岛内引发强烈不满。那么所谓蜂巢防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台湾民众想要的安全吗？接下来的两岸青年话安全栏目，请听台湾青年杨子浩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
1: 两岸青年，
2: 两岸青年，
3: 两岸青年，
4: 台湾台六青年，
3: 话安全，
2: 话安全，
4: 共安全。
5: 两岸青年话安全，
6: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红霞。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子浩参与话题讨论。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子浩，目前在北京航空大学就读法学专业。
6: 欢迎子浩。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公开鼓吹台湾建立所谓无人机蜂巢防御体系的言论，在岛内引发强烈不满与谴责。那子浩，对此你怎么看？
7: 这番话在岛内引发的不只是对无人机本身的讨论，更是对台湾命运被外部力量安排的焦虑。民进党当局和一部分亲美的舆论试图把这件事包装成所谓的产业机会和防卫升级，那他们会强调无人机产业供应链和美国的市场，好像就说只要台湾大量发展无人机就可以同时赚到钱，那又能获得安全，还能得到美国的支持。但这恰恰是很多人真正担心的地方。所谓的蜂巢，对普通民众来说，这意味着眼前的天空、海面和水下，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周边，都可能被纳入军事化部署。台湾不能是一张军事地图，台湾有2000多万的普通人，有城市、乡镇、学校、市场、家庭，还有生活。岛内现在本来就有薪资、房价、物价，还有产业转型等一大堆问题，可是民进党当局却不断推出巨额军费和特别预算。那很多人会问，这些钱到底是为了台湾民众的生活，还是为了配合美国的战略布局呢？如果台湾最后被塑造成蜂巢岛，那承受风险的是台湾百姓呢？收割利益的却是美国的军工体系和岛内政客。
6: 我们还记得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此前曾提出地域景象计划，核心就是在台海投放大量无人系统，把台湾海峡变为无人地域，以迟滞解放军行动。那如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又提出建立无人机蜂巢防御体系，以所谓有效吓阻冲突。那子浩，你认为这两种叙事的本质是什么？
7: 地域景象也好，蜂巢防御也好，他们的核心逻辑都是一样的，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前沿消耗区，既不是从台湾民众的生活出发，不是问台湾人想不想和平，想不想安居乐业，而是说先把台湾想象成一个战场，那再讨论怎么把这个战场布置得更复杂、更危险、更难打。地域景象这个词本身就很说明的问题，它不是说要为了台湾安全，而是说一旦冲突爆发，就要让台海变成一片无人系统密布的战场，用大量低成本的武器来争取时间。说到底，台湾的地位就是拖延时间的地方，而不是说要被真正认真保护的家园。那蜂巢防御听起来要比地域景象柔和一点，好像是防御性的，但仔细看本质其实没有变。那蜂巢是什么？是密密麻麻的攻击节点，是让整个岛屿高度军事化，把台湾从一个社会变成一套武器系统，把台湾民众从生活主体变成战略部署中的背景板。所以从地域景象到蜂巢防御，实际上是用台湾的位置来牵制大陆，用台湾的资源来配合美国的布局，用台湾的紧张局势来服务美国的地缘战略。
6: 口口声声为了台湾的安全，实际上是把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我们看到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就尖锐地指出，民进党当局是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民众的生存空间去成就美国消耗中国大陆的棋局。那子浩，你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如此卑躬屈膝地去迎合美国以牺牲台湾为代价的种种策略？
7: 首先是政治路线上的高度依赖，民进党当局长期把以美当成安全感来源，把所谓的美国的支持包装成自身执政合法性的一部分，只要美国官员说台湾需要什么，那民进党当局就往往会顺着这个方向去解释、去配合、去编预算。那问题是，美国考虑的

0: 但谁得补助，谁进入美国的供应链，谁在政治上获得加分，这里面有数不尽的现实利益。所谓的蜂巢防御背后，实际上是预算、产业、军工和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民进党当局以为，只要把台湾和美国的战略绑得越紧，台湾就越安全。但现实恰恰相反，绑得越紧，台湾越容易被推到冲突前沿。那安全不能建立在把台湾变成火药桶的基础上。真正负责的政治，不应该是任凭外部势力定义台湾，而应该是把台湾民众的生命、生活和未来要放在第一位。
1: 那子浩，你认为比起全民皆兵打巷战、刺猬岛、蜂巢岛，台湾民众更想要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台湾民众真正想要的是和平岛、安居岛、生活岛。普通人他不会想着什么地狱景象，也不会说希望自己的生活的地方变成蜂巢岛。大家想要的是孩子能安心上学，年轻人能找到工作，房价不要被压得喘不过气，那老人也能看得起病，家庭可以安稳生活，台海不要天天剑拔弩张。台湾民众当然希望有安全感，安全感不是全民皆兵，不是巷战响定，不是到处布雷，也不是让美国官员站出来告诉台湾应该变成什么军事形态。真正的安全感应该来自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来自理性的沟通，来自避免误判，来自执政者把民众生命放在政治算计的前面。所以，台湾它不应该被塑造成大国博弈的棋子，也不应该被当成消耗的工具。台湾最需要的不是更多战争想象，是更多的和平选择。我觉得说到底，台湾的未来完全不应该由美国官员的一句话来决定，也不应该由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算计来绑架。台湾民众真正需要的是远离战争，回归民生，重启沟通，让台海从危险的边缘回到和平稳定的轨道上来。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3: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运抵台湾，有绿媒大肆炒作称 MQ-9B 的加入将补足台空军长期欠缺的高空长时间监视侦察能力。那么目前台军无人机配备情况如何？ MQ-9B 的加入能给台军战力带来多大提升？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4: 近日，台空军向美购买的首批两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首先请教魏东旭先生，我们知道 MQ-9A 被称为死神，而 MQ-9B 被称为进化版的死神，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形容？
5: MQ-9A 死神插打一体无人机啊，此前是无人化高技术战争的代名词，因为以前呢，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使用死神，确实执行过很多的斩首行动，针对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死神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进行交战的过程当中，大概有20架左右的死神及其衍生型号被击落，这说明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差。那么台湾地区从美国高价引进的是 MQ-9B， 可以说呢就是死神的衍生型号，或者说我们叫它改进型号。那么 MQ-9B 呢也被称为空中卫士或者是海上卫士，客观来讲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可以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但是它是不具备攻击能力的。也就是说呢，美国针对 MQ-9B 它的这个攻击能力进行了阉割，那么台湾买到的 MQ-9B 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无人侦察机，主要是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识别，也可以引导反舰导弹的攻击，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挂装反潜的任务吊舱去投掷小型的声呐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那么一旦在高强度高烈度的这个作战环境当中，由于它飞得慢而且呢不具有隐身性，一般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击落。
4: 据说美国的自用版本和日本购买的版本分别是30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是台湾方面买的4架是超过了6亿美元。 那么赖月谦先生，据您观

0: 察为什么价格差距这么大。
1: 美国只要3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日本8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台湾为什么整个总预算却要高达6亿美元，等于是每一架平均下来是1.5亿美元，怎么会这么高呢？那当然赖清德还有台湾的防卫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说，哎呀，你们这样算是不对的啦，因为它还要包括这个地面的设施、雷达站，还有一些装备等等的，而且呢它是根据台湾客制化来设计的。可是这个部分里面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的疑虑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民众知道日本过去的军品他们的投资都比台湾高，日本人怎么可能会使用购买这个阳春版的 MQ-9B 呢？而台湾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 MQ-9B？ 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民进党当局跟台湾防卫部门他们的解释就没有办法渡台湾的民众悠悠之口了，因为大家怀疑这里面有内鬼，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输送，这里面是不是有图利一些军火商。但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他们无法解释，他们也不管，然后他们就一皮天下无难事，反正我就是这么贵。
0: 那么再请魏东旭先生介绍一下，目前台军无人机配备情况如何？此前台军方一直宣称在自研自制无人机，其研发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台湾自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弱，而且呢台军也拿不到这个比较靠谱的自研产品。此前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坠毁的情况或者是撞山的情况，所以呢中空长航时的这种先进的侦察无人机现在来看还是要依托于从美国进行采购，由于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呢装备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台湾岛内的这个科研机构此前已经研制并测试了这个瑞渊无人机，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 MQ-9B 的这样的一个缩水的版本，由于不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它的航程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是进行侦察。那么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直升机，包括这种手抛式的这个无人机，但是呢此类无人机也是刚刚开始批量的交付台军的作战部队，所以呢它的战术战法不是特别完善，而且呢并没有形成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梯次的布局，所以在装备层面我认为缺口比较大。
0: 我们看到有岛内专家指出，台军无人机发展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四大先天不足，胡勇先生具体怎么说？
3: 首先呢就是台湾呢它面积比较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那无论是有人战机还是无人机，无论你是停在固定的跑道还是放在这个移动的发射车上，其实都是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对于台军来说的话，它首先要考虑的还不是这个无人机的性能是不是先进，而是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台军这些无人机啊有没有机会起飞，有没有在战场上面生存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台湾的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啊，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缺口的。那无人机为什么现在风靡一时呢？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或者说啊，就是你可以大量的低成本的快速的去补充这些无人机的消耗。但是呢，台湾本岛生产的无人机呢，它的成本比较的高，生产周期啊比较的长，而且呢，供应链呢相对不稳定。第三点呢，就是台军呢现在也缺少一个跨军种的联合空中作战体系和这种作战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空战当中啊，有人机啊、无人机啊、然后预警机啊、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等等，他们是在同一片天空来运作的，这就要求啊必须要加强这些空中作战或防御力量的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或联合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样的话既可以加强作战效率，同时啊也可以避免呢发生误击。但是这对于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台军来说的话，这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无人机啊或者叫做自主的武器啊，他们的自主的作战权限有多大，这个边界怎么来划分，那么出现的这个后果最后是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0: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台行政机构日前还是提出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计划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大力发展无人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现在已经把编列军购预算做成了一门生意。赖月谦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讨论？
1: 台湾很多的舆论跟媒体已经在警告赖清德，你不好好的去严查你的防卫部门跟你的党本身是不是利益勾结，你这样的话会把台湾毁于一旦。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拿出证据来说，碳基科技他们董事会里面的这些成员有太多的人跟民进党都有关系，甚至有很多人本身就是民进党过去的地方党部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些人他们竟然可以拿到这些得标，那也就是说你编了几千亿台币的预算然后要来打造这个无人机，结果呢你先把利益输送给跟你有关的人，你是存心在哪里？你存心是不是从中要拿回扣，还是要拿出政治现金啊？
0: 除此以外，我们看到台军还在对外叫嚣要利用所谓的反舰导弹打造台海杀伤区。据报道，美方迄今为止已向台湾交付450枚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导弹，如果美国按预计的安排交付武器，台湾将在2029年之前拥有850枚鱼叉导弹，加上台湾制造的雄风二型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届时台湾的反舰导弹数量将增至1850枚左右，可在台湾海峡打造杀伤区，以所谓抵御解放军。那么魏东旭先生，您如何看待台军方这一设想？
2: 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一直在对外渲染所谓的毒蝎作战方案。毒蝎呢，指的就是使用大量的反舰导弹针对台海区域内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打击或者是超饱和打击。那么按照民党当局的时间表，到2029年的时候，那么台军所拥有的反舰导弹的数量大概是1850枚，但是呢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交战的状态，发射反舰导弹的台军的战斗机、水面舰艇，包括呢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堪忧的。因为呢解放军它的导弹实力更强，那么针对它的导弹发射平台如果进行压制和精确打击之后，又有多少导弹能够发射出来，我认为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那么它的这种针对台海区域的火力压制和控制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弱。所以目前来看，所谓的导弹杀伤区只是停留在他的幻想当中，只是在一个理论的阶段，在实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很难使用反舰导弹针对一个区域进行封锁和控制的。
4: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陈露代表编辑秦怀冰、曲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认识台湾艺术家朱丽丽，看她近半个世纪符号世界里的家国情怀与艺术探索。
1: 之后来关注总台热播剧《种墨园取景地迎游客打卡热》，听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东蓬莱下集。
1: 传承由我带您走进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于金顺，听他如何执刀手艺雕国富民强新图景，送人民幸福新生活。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文明的力量。

0: 台湾艺术家朱莉莉早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组，后远赴西班牙深造，旅居西班牙15年，独特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深厚的中华传统艺术底蕴共同铸就了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书法线条与西方现代抽象，独创天体符号艺术，以点、线、几何元素构建充满宇宙哲思的画面，创作涵盖国画、油画、雕塑等多种媒介。
1: 朱莉莉曾举办海内外个展、联展百余场，斩获近90项艺术大奖，作品被西班牙皇室以及多国美术馆收藏，也曾亮相纽约联合国展区，拍卖成绩不俗。多年来，他积极推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多次赴大陆参展办展，持续以艺术搭建海峡两岸以及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杰，走进台湾艺术家朱莉莉的艺术世界。
2: 朱莉莉出生于浙江乐清，3个月大时便随母亲去到台湾，自幼便在父母严格的教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他的母亲是著名国画家张乃双，擅长画山水、花卉、画风写实。朱莉莉从小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3: 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
4: 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网都画起来。那画完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
2: 在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岁月，朱莉莉系统性地汲取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科，在校期间，她师从被誉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仲生先生。李仲生先生不仅传授他扎实的国画技法，更引导他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书画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艺术的结合，让他深刻领悟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线条之美与书法结构的魅力，为日后探索回归老祖宗的线条、挑战高难度绘画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3: 因为芥子园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地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它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的。
2: 此后朱莉莉又远赴西班牙深造，毕业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他在西班牙长达15年的习艺经历，对他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在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并策划过毕加索百年逝世纪念活动，并成为在西班牙梅南德斯佩拉尤国际大学讲学的第一位亚洲艺术家。然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他曾坦言，自己最怕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所以尽管在西方学习生活多年，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但朱莉莉始终明白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在哪里。
3: 因为文化是长在我的血液中间，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基因，所以文化的根本来就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
4: 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定位在哪里。你没有看了世界，你没有从世界的格局来探索自己，永远找不到你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做个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2: 朱莉莉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己艺术探索的根基，她的绘画并没有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物象外貌、空间透视、解剖塑造的影响，也没有陷入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狂野原色、扭曲变形的困扰。相反，他以中国画中的线性特色等为起源，寻找形而上精神的艺术理想，一直致力于创作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与精神禀赋的作品，并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历史任务与责任。
4: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改头换面，把造型改变，因为绘画本来就是追求视觉上的美感，它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多样的、多元的这种面貌。所以当你去改变它，你假定内在的文化精神不见了，绘画的灵魂不见了，画面的灵魂不见了，那这一张画不能叫画，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它只是一个广告，它没有艺术性。要含有艺术性，必须要有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灵魂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2: 每个艺术家都有各自表达艺术的形式，朱莉莉惯用符号来创造她的艺术世界，借色调让画面反映柔媚、高雅、抒情、浪漫、神秘等美感，呈现艺术家内在的心智变化。自1979年在西班牙首次展出其独树一格的天体符号系列以来，朱莉莉借由中国书法线性的疏密结构创作出数以万计的星象符号。这些作品远看是色彩绚烂、图式梦幻的画作，近看则是一连串犹如密码般的符号组合。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其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古老的甲骨文元素。
4: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承这两个字就在这里显现。
2: 在朱莉莉的众多作品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几乎随处可见。初看她的作品，可能很难想象这些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画作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但细品之后却会慢慢发现，其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有国画的运笔技巧、色彩运用，更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印记，甚至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
4: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转换的。像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觉得能够操纵自如。那到西方的时候，别人不能做，你做到了，就是一种骄傲，这是自己的珍宝，更不能放，就没放弃。
2: 在艺术界， 朱莉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才型艺术家，雕塑、国画、油画、素描、版画等各种技法皆能轻松驾驭。在他的画笔与刻刀下创作出的作品，既有西班牙艺术特有的绚烂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如清辉般淡淡的忧伤与恬静。凭借这种独创性的风格，朱莉莉在国内外屡获殊荣，至今已斩获包括银奥运促和谐文明楷模金奖、亚太地区最佳文化艺术奖、2010新世纪十年文艺界百强艺术家等在内的87个奖项。他的部分作品也被37个国家的私人或公立美术机构收藏。除了艺术成就卓尔不凡，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植于朱莉莉的血脉之中。他始终认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展现台湾岛内少数民族符号意象的作品《天地人》，还是其他饱含深情的画作，都在努力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借助艺术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乃至台湾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5: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2: 这种血浓于水的深情不仅体现在朱莉莉的艺术表达中，更落实在她的实际行动上。2008年大陆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朱莉莉闻讯从台湾专程去到北京，将自己极具代表性的画作《天造天》送到拍卖公司参加拍卖义捐。她表示，画家虽然惜画，但在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是一种福气。那时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灾区人民受惠。2017年，朱莉莉与时年91岁高龄的母亲张乃双在浙江乐清举办了首次母女作品返乡联展。这位一谈及故乡便会落泪的艺术家表示，母女俩共同的心愿就是将这些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故土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如今年近八旬的朱莉莉依然活跃于画坛，不仅笔耕不辍，持续用中国传统文化探索艺术边界，更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2024年，朱莉莉的三件作品《天地人》入选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2006年4月至6月，呈现朱莉莉40余年创作中代表性作品的墨线造镜东西共融朱莉莉个人艺术特展在深圳展出。

符号世界的探索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莉莉用坚守与创作诠释着艺术无分地域、血脉永远相依的动人内涵。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祖宗，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5: 我是黄倩。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总台热播电视剧《种墨园》的宣传片。自开播以来，这部电视剧的热度持续走高，其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迅速出圈，游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1: 借剧集热度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留客，当地如何深挖宣纸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里的故事场景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消费的沉浸式文旅产品？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宣城台记者马卫兵的报道。总台热播剧《种墨园》取景地迎游客打卡热，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6: 电视剧《种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随着剧集热播，藏于皖南山间的中国宣纸之乡顺势出圈，剧迷循着剧情奔赴取景地中国宣纸小镇打卡。
7: 拉紧，拽紧，
8: 把它顶到地方啊，
7: 顶到这里，
8: 这个时候。
6: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9: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6: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6: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种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种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10: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种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6: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种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五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11: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 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众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
1: 流量涌来只是起点，如何把一时打卡热度转化为长久停留、重复到访的文旅消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1: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众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6: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8: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山清水秀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啊，给小朋友也有很多的惊喜。
12: 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电视剧的场景变成了这个实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6: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试图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惊现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11: 一条是众墨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6: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众墨园游惊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惊县文旅局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已推出剧迷专属优惠套餐。
13: 众墨园在央视播出期间，惊县主要景区免门票，众墨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一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6: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深耕乡村文旅十余年，见证当地从农家乐向精品民宿、特色村咖的迭代。
14: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剧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6: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汀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15: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6: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纸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园身在纸山中。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将继续以影视 IP 为引擎，延伸多元业态链条，丰富各类沉浸式文旅项目。
16: 后续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升级精细化文旅服务，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0: 一部好剧带火一方山水，激活一城文脉，热播剧《众墨园》让深藏皖南的惊现走进了大众视野，刷屏了网络。
1: 流量转瞬即逝，文化方能长存。影视 IP 为县域文旅打开了一扇窗，而千年非遗底蕴、优质山水资源、精细化的文旅服务，更让荧屏里的纸墨故事化作山野间的长啸生机，让千年宣纸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这座皖南小城绽放独特魅力。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2: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语音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山东蓬莱，这是一座因海而闻名的城，丹崖山上凌空仙阁的飞檐勾勒出千年寻梦的海上原点。这是一座因海而兴盛的城，帆营与欧鸣交织的烟波里诉说着古港商通四海的兴旺与荣光。
2: 登州古港不仅是贸易港口，更是军事重镇。蓬莱素有京津门户、渤海索要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1: 戚继光的爱国精神早已融入蓬莱的血脉。今天在蓬莱，戚继光故里、戚继光纪念馆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戚家全进校园英雄。

0: 事进课堂，这是仙境的柔情，更是故里的风骨。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东蓬莱》下集。
1: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蓬莱阁著名的建筑之一避风亭。
2: 新建竹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明初沿海倭患渐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3: 啊，然后如果我们继续掉下，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实景。
2: 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
3: 我们看到的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城池体系。
2: 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
3: 它跟辽宫呢实际上是就是隔海相望。那么如果山东海防失守，那么倭寇呢就会顺着我们的海岸线直抵京畿，也就是北京。
2: 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沉船，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特点。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
3: 架起来，架起来，
2: 再有气势，对，往前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校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40年，戚家军在台州9战9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3省，历经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7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

0: 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畔，岳阳楼俯瞰洞庭，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0: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3: 哎，走。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的和家里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历史。
0: 清晨7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3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100米、磨盘3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3: 在打仗的时候呢，银多，用它来磨粮；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
0: 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

0: 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基底，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漆室牌坊。
1: 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小春：
2: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院。

0: 19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西四柱三间五楼石雕坊，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坊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麟龙呈祥等图案，为精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节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
1: 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一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
2: 嗯，
1: 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步行走过牌坊，以示呢皇帝对我们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
0: 戚氏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
3: 如今漫步在蓬莱阁景区内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还能透过那一件件精妙绝伦的瓷器珍品，感受古登州的辉煌与繁华。
4: 蓬莱，这是一座因海而变革的城，在渤海与黄海交汇的惊涛间，戚继光的旌旗猎猎作响，潮起潮落，船来船往，这里孕育着四季丰盈的渔歌与希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

0: 而得名。它质地坚韧，表白光洁，纹理细腻，色泽黄亮，雕刻精细，造型生动，颇具艺术特色，是立体的造型艺术。
1: 乐清黄杨木雕历史悠久，素有华东一枝花的美誉，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合称为浙江三雕。乐清也是全国四大木雕主要产区之一，中外驰名。2006年，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于金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擅长人物雕刻。他的木雕作品构思巧妙，刀法圆润，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其中丰收舞、杜甫等百余件作品选送美国、德国、意大利、喀麦隆等30多个国家展览，并被收藏。多件作品先后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木雕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美术馆、浙江省非遗馆、温州博物馆等收藏。乐、罗汉、弥勒佛、思念四件作品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中国工艺品百花奖一等奖和全国旅游纪念品一等奖。
1: 从2013年开始，于金顺闭关十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眼下，筑梦华章于金顺《中国梦》系列黄杨木雕作品展正在新疆拜城博物馆展出。展览精选于金顺50件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作品集中亮相，生动展现国家复兴的壮阔历史、人民生活的美好图景、时代脊梁的挺拔身姿。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就来认识这位60余载执刀手艺、镌刻家国图景、躬身非遗普及的匠人于金顺，听听他的匠心人生。
2: 过去没有像这样100届从事一个题目去做的，我是想就是把老百姓我们人民生活变起来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的，从我们社会层面的，从我们各族人民的变化，包括工业、农业这方等等。
3: 本次远赴新疆办展的于金顺
4: 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乐清黄杨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3: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1949年生于乐清木雕世家，父亲于明华是乐清黄杨木雕初代奠基人之一。于金顺主攻人物雕刻，独创圆润细腻的雕刻风格，作品形神兼备，数十件佳作斩获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百余件作品远赴欧美、非洲30多个国家展出。乐清黄杨木雕传统题材多取材神话典故、市井人物，如今不断拓展现实题材，成为承载江南民间匠心的标志性工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东海之滨雁荡山下的温州乐清柳市镇，享有中国电器之都的美誉，还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黄杨木雕发源地。于金顺就出生在这里，70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柳市镇，每次来到海边，于金顺的心情都久久无法平静。
2: 海边你就跟自己有一种汹涌澎湃的一种感觉在那里，你的胸怀能够更打开。
3: 于金顺的很多作品都与大海有关，
2: 就好像夕阳也好，这个大海是一种给我们一种自己能够胸怀走出去，就从历史和现在都能跟大海是接着关系的。我们就是把自己这种胸怀包括作品把它紧紧连在一起。
3: 带着海一样的冲天气概，从2013年开始，于金顺闭关十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每件作品在设计上都饱含寓意，别具匠心。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品《中国梦》，更是寓意深刻。
2: 传承来代表中国，八字和平各方面去。中国梦是传递人民的一个意志， 用手

0: 多双手代表伊娃来托起中国梦，还是一个少女代表祖国未来，啊，依附在红旗，就是中国的红旗，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1: 回顾历史，从井冈星火到长征风雨，从驱逐日寇到解放全国，从大庆油田到九八抗洪，再到新时代奋斗者的楷模，共和国涌现了许多英雄的故事。作为一名老党员，于金顺曾深深地为这些故事所震撼，年轻时的从军时光则让于金顺比寻常人体会得更多更深。
0: 我们那时候去当兵，我觉得很纯洁，部队叫你上前线，很简单的，就是把包袱一打就马上就。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么好的幸福年代里面，我觉得我们要感恩他们为我们共和国牺牲。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
1: 于金顺特意创作了《共和国脊梁》这一中国梦篇章，向那些已经远去的英雄致敬。而曾经出现在长征路上的那些无名英雄，也被于金顺用刻刀铭记在时光深处。
0: 过去的长征路上的一种互相支撑着这个信仰的力量走出长征路上，还有个我们永远在长征路上。
1: 平日里只要稍有闲暇，于金顺总会走进家乡校园，开展非遗公益课堂，为中小学生讲授黄杨木雕技艺，普及非遗知识。
0: 刚才跟你校长说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那时候连书都读不起，我说我还没很高的读书，靠自己自奋的学习。
1: 于金顺15岁时就跟父亲于明华学艺，自幼浸润在木雕作坊里，父亲严谨求精的制艺态度，扎根乡土的创作理念，深深影响了他。
0: 因为我父亲这代人的学手艺的艰辛，还有生活的贫困，所以他解放了以后，他能够得到这个艺人的一种在社会上的一种地位，他很感激这个社会。所以他那种艰辛就是解放来对他的一种激励，自己创作为我们国家创作那种心情，他这个思想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有影响。所以我为什么创作中国梦，我作为党培养起来的一个艺术家，我们作为一个老的党员，我觉得有义务挑起这个责任。
1: 创作初期困难重重，对中国梦这样一个崇高又抽象的主题概念，如何在具体人物造型和艺术表现中得到充分生动的展示，绝非易事。
0: 当时我压力很重，一头一进去10年，把自己的感受变作一个行动，把党的声音做做故事来编排，这样了人家什么是中国梦，就唤起我们更加努力地去为中国梦去拼搏，这个是我的初衷。我当兵有好处啊，有就耐力，我有一件支撑着，我是很有意志力。
1: 2022年，于金顺的中国梦系列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收尾，一件有分量、有厚度的木雕精品也顺利完成。
0: 其实，在想的过程已经是差不多5年时间，全国各地大家在做，所以我是。把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跟他们做法一定两样。
1: 这件酝酿5年的作品便是红船精神永放光芒，作品构思精巧，刀法圆润，方寸红船延展成波澜壮阔的百年征途图景，清晰再现了百年大党的初心与荣光。如今心系非遗存续的于金顺，在打磨作品之余，他最大的心愿便是悉心带徒，用言传身教留住传统手艺，让黄杨木雕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0: 我说我荣誉什么东西都有了，我的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人才，能支撑着这个行业有人传承下去。我最大心愿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好，一代人比一代人强，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2: 刀起刀落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木痕深处是个人与国家的交融。60余载深耕木雕领域，于金顺坚守非遗本心， 融传统技艺与时代精神于一体。一柄刻刀不仅雕琢出栩栩如生的艺术精品，更镌刻出家国变迁的壮阔图景，民族奋进的精神脊梁。
3: 从市井典故到时代新貌，从个人坚守到薪火相传，于金顺以匠人之技让千年黄杨木雕跳出传统，拥抱时代，让非遗文化承载家国情怀，续写时代新篇，也让时光不负匠心，文脉生生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两岸嘉宾行走湖湘大地，共话文脉同源。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洪江，
0: 风雅越东方，聆听国家级非遗维吾尔族库车赛乃姆，绘就丝路文旅新图景。
1: 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以

0: 月月山海，相遇湖南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近日在湖南娄底启幕。300余名台湾少数民族基层和青年代表齐聚湖南，在文化展演、分享交流中凝聚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之情。
1: 开幕式上，台湾少数民族生存发展协会理事长孔文吉说，湖南娄底有中华武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的美誉，是蚩尤故里。置身娄底呢，他能感受到诸多文化印记与他从小在台湾少数民族部落里听到的祖先故事、传承的生活习俗一脉相承。
0: 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冯海燕说，湖湘大地文脉丰厚，省内常态化搭建两岸青年交流平台，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乡踏访人文圣地，体验传统民俗，同时也欢迎台湾青年来乡学习创业。湖南将全面落实中央惠台利民政策和湖南便利台胞在乡生活的各项政策措施，为台湾青年在湖南生活安居提供全链条保障。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洪江古商城坐落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曾经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商贸枢纽，曾见证千帆进发、商贾云集的辉煌。
0: 在洪江古商城，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青瓦粉墙、雕梁画栋，这是我国含有完整保存市井商业基因的活态古城。下面我们通过专题带您一同走进湖南洪江。
2: 地处雪峰山区的洪江古商城，地势起伏，坡度不等，能供给建屋建路的地方并不充足，是作家沈从文口中的小小山城。
3: 走江湖，闯南北，来到洪江市幸会。
2: 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与丰饶物产带来了人口的聚集。鼎盛时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贾聚居于此，因此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一寸空间的规划无不是考虑再三慎之又慎的结果。为适应山高坡陡的狭小地形，洪江的先民们创造了冲、向、接三级路网体系。冲是当地方言，指依山势蜿蜒而上的陡峭通道；接则宽敞平直，集中了钱庄、会馆，承担着大宗贸易。介于二者之间的狭长走道便是向。古城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就势，层层攀升，共同编织出一座立体的迷宫，让不熟悉地形的外人寸步难行。洪江春卷、米豆腐、臊子面，正是程阿姨与街坊们在这老屋里聚餐时最钟爱的几道家乡味。
4: 等你安到这里炸了，炒我成了啊。
2: 这是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屋，印子屋，是一种湘黔赣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从空中俯瞰，方方正正的屋宇犹如一枚枚印章，因此也得名印子屋。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内，密密麻麻分布着380余栋印子屋。印子屋采用回字形布局，外围以高耸的青砖烽火墙合围，屋顶从四面向中心倾斜，围出一个向下挖的天井。为应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印子屋只得向空中延伸，叠罗汉般层层加高，多数建有2层以上。行走其间，巷子狭窄如线，抬头仅见一线天光。为节约空间，不少房屋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成就了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紧凑与亲密。

0: 退休的程阿姨正在与几位老街坊操办每周的天井音乐会，虽被高墙围合，看似封闭，但燕子屋实则外壁内敞。天井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连接起堂屋与厢房，更是家庭聚会接待宾客的枢纽。这方寸天地也是洪江人最核心的社交场。但对于这380多栋燕子屋而言，他们不仅是安居的民居，更是一座座私人堡垒。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1: 洪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这个呢，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商业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商业的繁荣是借助这条水道，所以呢，这个古城中间过去呢，就有很多很多商贸的这个码头。城中间一条道路一直沿着水中间，就是一个码头，船运货物到了那个码头卸货就往上面运，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码头都有这个街道连着通呢。他如果再做城墙，他好不好做？他根本无法做了。
0: 作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者，柳素长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并多次参与洪江古商城的修复与规划工程。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发现。
1: 这个就是这次会馆的这个墙角上，是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射击孔。射击孔呢就是打枪的防御的，这里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外面很窄一长条嘛，其实里面是宽的，枪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0: 在古城，像这样带有射击口的燕子屋还有很多，这些射击口大多分布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某种意义上是防御为商业的开放让的路。既然无法用城墙守护整座城，洪江人便把防御的重任交给了每一栋燕子屋。他们以高达十几米的烽火墙严实围合，仅在墙体高处开设狭小的瞭望窗，能有效防盗防匪，成为古城380余栋的私家碉堡。水在洪江人眼中是福泽与美好的象征，家家户户的燕子屋天井下都放置着一座太平缸，承接四方屋檐汇集的雨水。这既是对福泽绵长的祈愿，也有利于防火。洪江古商城三面被江水包裹，且有雄溪、蛮溪等五条溪水汇集于此，水面宽阔，水量大增，每逢汛期水位暴涨，江面可陡升10余米。但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年来古城却从未被大水淹没过，即便江水倒灌入城也能迅速排走，而这要归功于一套精密无比的地下排水系统。
1: 像这样一块大石板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底下就是一条排水沟，这个大石板就像一个桥一样，就架在那个沟上面，大石板之间呢，它就是这是一个缝隙，就是这个水呢自然就从这个缝隙里面就流下去了。这个地方它还有人工开凿一个孔，大概可能这块石板比较宽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又人工开凿了一个下水孔，就造成一个钱币的形状。
0: 古城里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势而建，利用天然的高低差将水迅速导向最低处的江中，而每一栋燕子屋也都是这套精密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城里，走进任何一栋燕子屋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屋顶向内倾斜，形成四水归堂之势，将雨水精准汇入天井下的下水口。
1: 这个水从四面的屋顶呢一排下来以后呢，就接到这个水呢落下来，但是还是呢落到这个天井这里，落到天井以后呢，然后就从这里就下到地下去， 这就是下水口，每家都有天井，每家的天井里面都有下水口。这个房屋在建造之前，它就先在地下布置好排水道，在地下的排水沟再排到外面的大路底下的那个排水沟。
0: 借助数以万计的青石板下一坡度铺设的暗渠，共同将天上之水、地上之流源源不断输往江中。在一年有半数为汛期的洪江，正是这套排水智慧守护着商城200余年安然度汛。如果说精妙的排水系统化解的是自然之水，那么另有一套无形的治理体系则让这里的商业支流畅通无阻。这座西南金融重镇在历史上既无官方编修的地方志，也未曾被纳入朝廷的行政区划，一种独特的古代自贸区模式应运而生。由各地商人组成的五府十八帮与十大会馆成为城市实际的管理者。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商业豪会，更承担起社会服务、纠纷调解与文化融合等多重职能。这种多元共治的会馆自治并未导致割据与封闭，反而成就了洪江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行走古城，门楣、楹联与太平冈上镌刻的并非便民招牌，而是吃亏是福、一团和气、礼人为美等50余处经商格言。这些格言板是当年洪江商人互帮互助、和气生财等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洪商在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中建立了广泛的信誉，也是至今传承在洪江人身上的宝贵精神财富。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洪江，即将展开一场环绕古城的机车巡游赛。机车队正沿着沅江的古老水道飞驰，用现代的方式重走这条千年商道。车队即将绕行的是那三个见证历史的沅江河湾，会绕过坚硬的山岩，沅水在此地连拐3道大弯，形成天然的 S 型航道，增加了河道的曲折度，巧妙地减缓了水速。加之河面开阔，适宜行驶大船，共同成就了洪江深水良港的天然优势。位于湘黔桂3省区交界地域的洪江古商城，由此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大宗货物集散地。近千年来，各地商贾也曾像这样齐聚洪江谋生。
2: 哇，好大的码头，好多的船。这就是洪江吗？是啊，堂客，这就是洪江。
3: 对，
2: 娘说这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前程。
4: 可我们只有这一包袱衣裳和这把遮风挡雨的伞。
0: 这段木偶剧的创作者是退休教师张希玲。
5: 哎，这手拿过来，打过来。
6: 好，
5: 哎，
6: 这
5: 也是。
0: 他和孩子们表演的正是洪江独具特色的棒棒戏。棒棒戏的灵魂就在于木棒。表演者用一根竹杆控制木偶的头与身，两根手杆支配木偶的双手，三棒配合便能舞动起木偶。
5: 打比方，我想跟他说话，那么我的手呢，你这一转，我就过来看他。哎，又如果我想跟观众说话，我这个帮手就要转过来。
0: 这种表演形式对场地要求不高，既登得了专业戏院的舞台，也走得进寻常巷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过去，洪江人甚至能端着饭碗，在巷口一连看上半个月的戏。
5: 洪江古商城，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就这样使我们洪江呢繁发起来。
2: 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定能实现。
0: 在众多创业者的眼中，跨入洪江的门槛低，机会多， 只要带个包袱、带把伞，即可实现梦想。而这份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最初就孕育在优渥的水运条件之中。洪江，其名源自大水，沅江与污水在此交汇，裹挟出一片倒三角地带。至此，江面豁然开阔，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就有了洪江的称谓。而洪江不仅得名于水，更得势于水。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6: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7: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6: 宋景、
3: 雅乐、
6: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6: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8: 国潮新消费，
9: 国风文化的
10: 国潮风产品，在
8: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1: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6: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2: 风雅乐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秋瓷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当地呢，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姆，它呢吸收了古代秋瓷舞的精华，韵味独特。2011年，库车赛乃姆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 今天的风雅乐东方，我们带您去到库车市，通过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在提古利努尔敦和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的介绍，来看民族歌舞的传承与创新又是如何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红火景象。
2: 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来自库车老城景区演出队的青年男女们受邀来表演，他们演绎的正是库车赛乃姆。
3: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4: 库车赛乃姆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欢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2: 赛乃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赛乃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赛乃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3: 伊塞提古利努尔敦表示，
4: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赛乃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都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2: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库车，古称秋瓷，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千百年间，秋瓷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

0: 弄木、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库车塞南语之中。作为新疆精品民间舞蹈，塞乃姆主要分为和田、喀什、库车、哈密、伊犁等地域流派，各地舞姿节奏、体态韵律各具特色。而库车塞乃姆舞步稳健舒缓，情感表达内敛温婉，尽显独有的西域古韵，是塞乃姆体系中历史底蕴深厚的一支。
1: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2: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库车的塞乃姆既有那种悠扬的一些民歌衬托，而且它舞步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咱们库车民歌它具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且它也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由库车民歌衬托咱们这个库车塞乃姆，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一个表演。
0: 库车塞乃姆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塞乃姆舞蹈。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塞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3: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从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0: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塞乃姆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塞乃姆。近些年，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塞乃姆。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3: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塞乃姆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塞乃姆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塞乃姆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0: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300余人。
3: 4、5、6、7，再来2。最近这一年必须要编出来一个专门每个人库车人都会跳的那种库车塞乃姆的动作，人人跳都适合的。比如说有什么大型活动，音乐一放，我们全部一起上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4: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5: 不要直，上面斜，
4: 对，左脚在前停住，
6: 然后你的手啊，
7: 右手左。
0: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

0: 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库车赛乃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1: 对了，硬一点。
2: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3: 像咱们戈尔斯坦街道还有这个萨克萨克街道，他们也在这个萨达姆方面给他们这些演员进行了培育和培养，他们也算是一个萨达姆的传承人，像这来自各地的游客呢进行展示展演，还有就是也解决了这些爱好者还有年轻一些学习舞蹈的这部分人的生活就业这些问题。

在库车大囊城，库车是地标性旅游景点之一，这里每天都有一两场持续近一小时面向游客的剧院歌舞表演，其中就包括库车赛莱姆。如今这场名为《杏花之约》丝路秋瓷的大型乐舞狮已经走出库车，开始全国巡演。

下来，第二个必须要传承下去，把小孩必须要培养出来，留下我们库车的最经典的东西，必须得传承一辈子，永远不放弃，老了也要跳。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59集，故人往事。史莱克学院院长室内，大师玉小刚正在给自己的多年好友弗兰德还有赵无极介绍着星斗大森林内实力凌驾于泰坦巨猿之上的天气。

0: 青牛蟒。这只通体青色的魂兽仰天长啸，空中月亮的光芒似乎有一部分被它都吞噬了。而最让那位封号斗罗震惊的是，那只天青牛蟒竟然口吐人言。他说，人类，你修为不易，离开这里。赵无极和弗兰德面面相觑，弗兰德忍不住问道，以前我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些？大师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你知道天青牛蟒出现的时候，泰坦巨猿是怎样的表现吗？他在天青牛蟒面前流露出恐惧的情绪。那天青牛蟒出现的时候，口中正是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牛吼。因此通过小五的话，我能够判断出来，那只泰坦巨猿一定是听到了天青牛蟒的呼唤，这才放下手边的事赶去相会。天青牛蟒之所以不像泰坦巨猿那么有名，是因为他很少离开星斗大森林中心的那个湖。但这件事情通过那位封号斗罗传入了魂师界，还是有少数人知道他的存在的，而我正好是其中之一。
1: 哦，原来如此，看来小五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0: 赵老师，
1: 不敢当。
0: 我仔细看过这些学员的资料，这次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是为了给那个拥有食物系武魂的孩子寻找第三魂环。那他最后得到了什么魂兽的魂环？
1: 奥斯卡那小子这次运气不错，也算是抢到了人家嘴边的肥肉了。他得到了一条千年凤尾机关蛇的魂环，拥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第三魂技啊。
0: 什么？千年凤尾机关蛇？哼，果然很好。原本我预想了几种适合这个食物系孩子的魂环，但是那些可都没有这个孩子获得的魂环效果好啊。凤尾机关蛇生性温和，但十分狡猾，最擅长逃跑。如果我猜得不错，奥斯卡的第三魂环定然与速度有关。
1: 不愧是大师啊，您说的不错，奥斯卡这第三魂环正是与速度有关。他的第三魂技是一种蘑菇肠，吃下去之后啊，能够令他飞行一分钟，速度和凤尾机关蛇一样。
2: 大师似乎吃了一惊，显然没有料到奥斯卡获得的魂技是这样的。他赞叹道，
0: 这孩子的天赋简直前所未有，是我见过的所有食物系魂师中最出色的，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2: 弗兰德嘿嘿一笑，
3: 我这史莱克学院一向只收怪物，你今天才知道吗？不过可惜啊，他们这将是最后一届，这七个孩子是学院的关门弟子，我一定要将他们培养成才。小刚，如果以后有你相助，我们兄弟齐心协力，不出十年定能让魂师界为史莱克三个字而震动。
2: 大师没好气地瞪了弗兰德一眼，
0: 如果不是为了小三，我是不会留下来的。弗兰德，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今后小三猎杀魂兽的时候，你必须亲自陪同。
3: 这个好说，不过那也要等他到了40级才行啊。
2: 大师是何等聪明之人，看似无神的双眼瞬间光芒大放，盯着赵无极大声说，
0: 赵老师，难道小三已经达到30级了吗？
2: 赵无极点点头，
1: 我正好想问问大师，小三身上的变化是否正常？
2: 当下赵无极将之前对弗兰德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把这次进入星斗大森林的过程更加详细地告诉了大师。大师呢，听得也很认真，没有遗漏赵无极说的任何一句话，眼中始终流露出思索的光芒。尽管大师性格沉稳，但是当赵无极说到唐三几次显象还生时，也不禁脸色连变。听到赵无极说唐三吸收的那只人面魔蛛修为超过2000年时，他更是脸色大变。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吸收超越本身极限的魂环

0: 后果有多么严重，那几乎是必死的结局。直到赵无极说完，大师才缓缓地长出了一口气。
1: 小三这孩子的意志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没想到这样他都能够挺过来。这孩子未来的前途恐怕比我想象的更加出色。
2: 小三之所以能够坚持住，或许和小五有关啊。人的意志力有时候是会受到外界影响的，能看出来小五在唐三心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啊。
1: 你说的对，赵老师，很有可能是这样，不过这也和他自己有着很大的关系。小三这孩子心智早熟，已经远超同龄人了。
2: 哎，大师，小三背后出现的八条蜘蛛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似乎并不是魂环附加的能力啊，他是气武魂，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会不会是魂环变异，或者武魂变异啊？
1: 我现在也不确定这究竟是什么情况。魂环变异是不可能的，魂兽的魂环是固定不变的，虽然与不同的武魂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但魂环本身不会有太大变化。小三已经得到了一个魂技，他背后出现的蜘蛛腿应该就不是魂环赋予的了。
3: 一般来说，武魂变异是先天注定的，因此在武魂觉醒的时候，如果武魂已经变异就会展现出来，受到后天影响而产生的武魂变异实在是太少。小三的武魂是蓝银草，导致他吸收任何魂环都比较容易，而且不会产生太强的排斥。人面魔蛛魂环虽然强势，但也不会出现这种武魂变异的情况，而且小三身上的蓝银草武魂并没有消失，依旧可以释放出来。从这一点我就能够断定他并非出现武魂变异。
0: 弗兰德问，
4: 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些蜘蛛腿总不会是凭空而来的吧？无极刚才也说了，这些蜘蛛腿上附带了人面魔蛛的剧毒，如果应用得当，倒不失为一种强大的武器啊。
0: 大师眼中光芒闪烁，猛地站起身。
1: 我只有亲眼看到那些蜘蛛腿的情况，才能够判断出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0: 弗兰德向大师摆摆手。
4: 算了吧，小刚，孩子们刚刚回来，明天你再去找小三也不迟，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大师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坐回了自己的座位。
1: 如果真的像我判断的那样，那么这次小三在星斗大森林中的收获可就太大了，甚至比他得到魂环更加重要。
0: 弗兰德一惊。
4: 小康，你是说？
0: 大师点点头。
1: 现在我还不能肯定，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我就答应你留下来。
2: 好，那我就期待着你能留下，
1: 我们兄弟终于能够再次聚在一起了。就是可惜啊，他不在。
0: 听到弗兰德提起那个人，大师脸色微变，皱了皱眉。
1: 弗兰德，你不要跟我提起他，我不想和你吵架。
0: 弗兰德有些无奈地耸耸肩膀。
4: 好，我也不想吵，不过我真的很希望你留下来。这么多年了，我对史莱克学院也算是费尽心力，现在终于决定将学院关闭了。我希望这最后一批学员能够给我一个完美的结局，有你在，这一切都将变得容易起来了。
0: 大师在弗兰德眼中看到了疲倦，脸色也不禁柔和了几分，他点点头。
1: 一切都等明天我见过小三之后再说。
0: 弗兰德向赵无极说。
2: 无极，老大，
4: 你赶了一天路也累了，赶快去休息吧，这次辛苦你了。
2: 学院又不只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如果不是对这里充满希望，并且喜欢这种平静的生活，谁会留在这里这么多年啊？这里是我们大家的家，客气的话你就少跟我说。
4: 大师， 老大，我先走了。
0: 说完，赵无极站起身，离开了弗兰德的办公室。弗兰德目送赵无极离去，眼中流露出了几分欣慰之色。
4: 这些年要不是有这些老兄弟帮我呀，或许学院早就支撑不下去了。等这批学员毕业之后，我也要好好休息一下，到大陆各处走走，放松一下精神。小刚，到时候跟我一块去吗？
0: 大师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1: 我不知道。虽然我知道你不愿意想起过去，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
4: 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如果能一直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该多好啊。
0: 听了弗兰德的话，大师低下头，淡淡地说，
1: 人都会变老，也都会成熟起来。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再提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0: 弗兰德叹息着，摇了摇头。
4: 小刚啊，小刚，你的性格就是太刚硬了。如果你肯软化一些，或许现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你自己问自己，你真的不能接受他吗？毕竟那并不是他的错呀。更何况，你真的那么在乎世俗的眼光？
2: 你给我闭嘴！
0: 大师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厉喝一声，双眼死死地瞪着弗兰德。
4: 我跟你说过，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你说我，弗兰德，那你呢？你又在干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你没有和他在一起？你别告诉我你不喜欢他。如果是那样，为什么你现在还是单

0: 大师猛地站起身，
1: 自在，狗屁的自在，我要的是你带给他幸福，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再见到你，你却告诉我你只要回忆。如果可以，弗兰德，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
0: 弗兰德叹息一声，
1: 小刚，你别激动，我知道当初你选择离开为的是我们三个人，多年来你一直杳无音讯，就是不想打扰我们的生活，可是他喜欢的只有你呀，尽管你们之间是那样的关系，我们都爱过他，难道你让我去勉强他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吗？或许那样的话他会答应，但是他一生都不会快乐。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他也是。在他临走之前我对他说了，我永远都只是他的大哥，也永远都愿意做他的大哥。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小刚，也没有放弃过心中那份真挚的感情。难道你就不能？
0: 大师笑了，但他那僵硬面庞上的笑容，给人的感觉是森冷的。
1: 我和他，可能吗？如果可能，我怎么会等到现在？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你以为我会把它让给你？我不会。我不在乎世人的目光，但我不能让他跟我一起承受。弗兰德，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就不要把我的消息告诉他，否则我立刻离开这里，永远都不再见你们。
0: 弗兰德似乎也愤怒了，
1: 那你就忍心看着他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看着他孤独一生吗？
0: 大师的目光有些痴了。
1: 20年了，整整20年，一切都已经晚了。我现在只希望将小三培养成才，感情的事我已不敢奢望。当初我那样离去，难道你认为他会原谅我吗？我这一生从来都没有怕过什么，但我现在真的怕了，我怕面对他。坦白说，这次前来，当我没有在你身边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是窃喜的，可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内心只有空洞。我欠他的无法偿还，我没有面对他的勇气。你，
0: 弗兰德瞪着大师，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
1: 算了，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不会把你出现的消息告诉他。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找到了你，小刚，你听我一句，不要再逃避了。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兄弟的话。
0: 大师没有回答，但是弗兰德看到他的眼圈已经红了，他明白大师心中的痛苦是无人能够体会的，便没有再说下去。接着弗兰德改变了话题，
1: 你回过家了没有？
0: 大师摇摇头，
1: 我早已经没有家了。
0: 弗兰德叹息一声，
1: 那毕竟是你的家，虽然他们并不欢迎你，但最起码我……
0: 大师摆摆手示意弗兰德不要再说下去。
1: 就算是要回去，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回去。在没有跟他们证明我自己之前，我不会让那些人看笑话。
0: 弗兰德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

0: 容。
1: 哎，看来啊，你真的将心思全部放在了小三身上了。你知道吗？就因为小三，无极还被揍了一顿呢。
0: 大师也笑了，这次他的笑容不再森冷。
1: 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能猜到，那个人可不是你们得罪得起的。什么？你知道？
0: 弗兰德一惊，看着大师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了几分。大师从怀中摸出了一块令牌，丢给了弗兰德。上面那六个清晰的标记出现在弗兰德眼前。
1: 这是昊天冕下给我的。弗兰德，你知道吗？你现在在小三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他的全部，他真正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难道你认为他的武魂真的就只是蓝颜草吗？你说什么？如果是那样，他怎么会成为我的弟子呢？
0: 弗兰德心中一惊。
1: 难道小三的武魂也是变异的？
0: 大师摇了摇头。
1: 不，并非变异，只是双生而已。什么？
0: 夜色弥漫，今晚的夜空中带着几片淡淡的云朵，仿佛给黑夜蒙上了一层纱，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夜色随着时间渐渐散去，当远处天空露出第一抹鱼肚白的时候，宿舍的门悄悄地开了。再疲倦也不会影响生活的习惯，唐三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宿舍。尽管外面的天色还很暗，但他最喜欢每天这个时间了，因为这是黎明，是崭新的开始。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感觉自己的一切似乎都苏醒过来了，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天才的背后是努力，没有刻苦的修炼，天赋再好的魂师也不可能有很高的成就。唐三的强大是有着背后超过10年的努力支撑的。唐三熟练地腾身上房，不过这一次他险些从房顶上摔下来，因为他刚跳到房顶的时候，正好看到那里坐着一个人，而这个人也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他。黎明，人的精神都会很放松，唐三也不例外，所以他之前并没有仔细地倾听周围的动静，才会被吓了一跳。房顶上的人一把抓住唐三的肩膀，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另一只手向他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吃惊之后是大喜，唐三立刻认出这坐在房顶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师，大师。
2: 老师，您什么时候来的？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际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作品，来自魏佳莹和袁若兰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佳莹和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魏佳莹温柔的翻唱搭配上原唱袁若兰的惊喜合唱，解锁了这首歌曲全新的治愈之感，瞬间也拉回了青涩的青春盛夏，纯粹的歌声诠释了平凡爱意里的温柔和浪漫，轻快的节奏治愈又解压，温柔的合唱层层递进，每一句都是青春的回响。如果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的是本周的二号歌曲，来自谭咏麟的《我在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二号歌曲《我在意》，这首歌曲呢也是谭咏麟2026年推出的一首粤语流行单曲，也是他为了终极巡演准备的一首专属谢幕曲。歌曲的核心是向陪伴多年的歌迷表达真挚的谢意。这首歌曲的歌词细数了数十年相伴的点滴，把歌手和歌迷之间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满是老派港乐独有的诚恳的暖意，也是被歌迷称作是写给彼此的音乐情书。喜欢的话也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三号推荐曲目，来自光良的《天使》。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呢，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一首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这首《天使》呢，钢琴缓缓的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呢，在弦乐上堆叠而上，把情绪推向了高点。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推荐曲目，来自歌手王子婷的一首《深港河畔》。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安心。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演唱的一首《深港河畔》。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与时代的温情揉进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一首歌曲。歌手王子婷的嗓音呢，干净而醇厚。

0: 来自金润杰的一首《满心愧疚》。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五号推荐音乐作品，来自金润吉演唱的一首《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上极具爆发力的唱功，这首歌曲也是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恼的情绪层层的演绎。整首歌曲的曲风深情而婉转，舒缓的伴奏最大程度地凸显了来自金润吉的人生感染力，而金润吉极具辨识度的醇厚的嗓音也是自带故事感。喜欢这首歌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是本周推荐的六号歌曲，来自秦昊的一首《泥人》。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六号推荐歌曲，来自秦昊的一首《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北魏千首女俑，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的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也是轻柔而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听完这首非常具有巧思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的音乐分享时刻，为大家安排的是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首先听到来自汪苏泷的一首《我想念》。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为大家分享的是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一首来自汪苏泷的《我想念》。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爱人如养花，有耐心才会有结果，懂得知足，于是呢，幸福的就会比较轻松，心无褶皱，行至春光，永远开心就会永远漂亮。感激我们拥有这份勇气吧。星级湾区继续送出好歌，接下来听到李宇春的一首《今天有朵云爱我》。

刚刚分享的是李宇春演唱的这首《今天有朵云爱我》，从看到歌名可能就会心生感动。今天是当下，是此刻，云是天空里的云，是亲人名字里的云，也是歌迷穿在身上的云，同时也是播放器的云。或许恰好是李宇春所热爱的，也爱着他的音乐。爱呢，从来都不只是情爱，可以是对自然之爱，对理想之爱，对生命之爱。李宇春用治愈的歌曲搭配上轻松的旋律，向我们传递了眼睛看到的一朵云，耳朵听到的一声喵，指缝吹拂过的风，那都是爱我的。继续来分享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同样好听，来自陈浩森的一首《太阳色的狮子》。

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刚刚听过来自陈浩森的一首《太阳色的狮子》。这首歌呢，融入了他成长过程中突破困境的真实体悟。音乐人希望在这首歌里，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初衷，自己热爱的事情和热爱的人，找到一种原动力。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单依纯演唱的一首《想你时风起》。

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单依纯非常深情演唱的一首《想你时风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分享到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过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娓娓道来，唱得漫不经心，但是字字戳心，句句扎心。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充满感激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一起来听朱家明的一首《王慧玲》。

来自朱家明演唱的这首《王慧玲》，她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为你我讲述了一段她自己的故事。这首《王慧玲》是她写给妈妈的歌曲，歌曲深刻地描述着她内心的亲情世界，吉他和弦乐的完美交织，听后让人感动。最后来送出一首岛屿心情的对话生活，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多地气温接连刷新纪录，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了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广东作为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企业呢早已闻风而动。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一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相关情况。
5: 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那如何消夏解暑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了。节目当中呢，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小暑时节的古诗词与茶，我们一起品茗读诗，解暑消夏。
4: 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

0: 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多地气温连续刷新纪录，热浪呢是一浪高过一浪，制冷需求瞬间井喷，当地的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了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
0: 广东作为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企业早已闻风而动，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周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一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5: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6: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5: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7: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5: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6: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5: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 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

0: 待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1: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0: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2: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1: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由 OEM 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0: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是的，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时节，如何消夏解暑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来分享小暑时节的古诗词与茶，我们一起来品茗读书，解暑消夏。
4: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5个节气。元代吴臣《月令72候集解》里说，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暑便是炎热，古人把盛夏的热气分出轻重，热气上小谓之小暑，热气甚急谓之大暑。小暑时节炎热还没有走到一年的最顶点，所以用了小字，一个小字提醒人们天要热起来了，要好好照顾自己。小暑时节天气时常是分层次的，早晨可能还有

偶几缕昨夜残留的清风，一到正午，日光就直直压下来，树影缩成一团，动也不动。而到了下午，往往会有一场雷阵雨。唐代诗人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里写过这样的景象：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热风忽然就来了，小暑也顺着时令的次序如约而至。这两句诗写得平淡从容，如实记录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面对季节的变化，不必大惊小怪，它来了，我们就与它相处。诗里接着写：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午后竹林忽然沙沙地响起来，不是一小阵，是整片竹林都在摇。风来了，雨马上要到了。抬头一看，远山暗了半边，闷闷的雷声从天边要滚过来了。小暑的午后，雨来得急，走得也快，把一整天粘在身上的闷热冲得干干净净。雨一停，天开了，湿湿亮亮的空气吸一口，全是草叶和泥土的清香。运气好的话，一抬头，一道浅浅的彩虹也许正好挂在天边。说到在暑热里安顿自己，我第一个想到的诗人是李白。李白写过一首很短的小诗，叫《夏日山中》。这首诗里有一种近乎天真的自在：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他连那一把白羽扇都懒得拿起来摇一下，不是不热，是懒得跟热较劲了。他就那么随意地坐在清脆的山林里，衣衫敞着，头巾也摘了，顺手挂在身后的石壁上。松风从林间穿过来，拂过他的头顶，拂过他的肩膀，不是冷气那一种扑面而来的凉，而是一种淡淡的、流动的，像溪水一样的风，从头顶滑过去。那一刻，他不是在对抗夏天，他是把自己交给了夏天。热还在，只是他不在意了。这四句诗里有一种很深的松弛，扇子不要了，头巾不要了，体面不要了，连凉快这件事都不强求了，放下来反而什么都有了，松风就来了，清凉就来了，自在就来了。每一次读这首诗，我心里都会浮出一个词：从容。我们常常以为从容是因为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才能不慌不忙，可李白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他不是在清凉的屋子里从容，他是在闷热的山林里从容。放下来反而回归了自己的呼吸，回到了此时此刻。从容不是条件都好了才有的，是你在不那么舒服的时候依然可以回到当下，回到自己。如果说李白是在山林里一个人放下了，那么杜甫就是在最寻常的日子里和所爱的人一起生活。他在《江村》里这样写：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世事幽。一条清清的江水弯弯曲曲地绕着村子流过，漫长的夏天里，这个江边的小村子什么都是悠悠的，静静的，不急不赶，万事万物都带着一种恬淡的从容。接下来两句是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这一天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相伴多年的妻子在纸上慢慢地画棋盘，一笔一画不急不躁，有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安稳。那年幼的孩子蹲在一旁，手里拿着石头，叮叮当当地把针敲弯，想做一根钓钩，是一种生命最初的天真与好奇。一老一稚，一个在纸上从容落笔，一个在地上敲敲打打，就是这么小的事情，这么平凡的画面，可是读到这里会觉得心里暖暖的，软软的。这就是幸福本来的样子，它不需要波澜壮阔，只需要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各自做着各自的小事，时光静静地流过就好。我想杜甫这一生

0: 真见过太多惊涛骇浪了，他经历过战乱，经历过流离失所，经历过骨肉分离。正因为失去过，他比谁都懂得安稳这两个字有多么贵重，所以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夏天，他哪里都不想去，什么都不想争，他只想和妻子一起下一盘棋，看孩子做一根歪歪扭扭的钓钩，让时间像那一条江水一样静静的不出声地流着。李白在山林里找到的是一个人说放下就放下的洒脱，杜甫在江村里找到的是和所爱之人在一起什么都不需要多说的安稳。两种姿态同一份智慧，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清凉不往外求，向自己的心里求。我记得小时候夏天午后热得睡不着，家里的老人总会摇着蒲扇说心静自然凉，那时候好不理解，怎么可能心静自然凉，长大之后才明白，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降温，而是一种内在的调整。你把心放下来了，身体就跟着松了，身体松了，那一股燥热好像也就没有那么难熬了。后来跟好多朋友交流起来，大家似乎都有听过心静自然凉这样的提醒，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口音，但好像是我们中华文化里流传下来的一种心法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共同的文化所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一种面对世界、面对自己的方法。
1: 在众多消夏饮食中，茶是广受喜爱的健康饮品。在台湾，许多人家里有制作冷泡茶以及用来消暑的这样的习惯。制作冷泡茶的用时呢要长很多，通常呢需要4到6个小时，但正是这一份缓慢和从容，才造就甘甜和清凉。我们继续来听叶宇的分享。
0: 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小暑时节最应景的事，亲手泡一壶冷泡茶。在台湾，一到了小暑前后，街上的茶饮店就热闹起来了，会看到超多的年轻人排着队买冰凉的手摇茶。可是更多的台湾家庭不会天天往外跑，而是自己在家里做冷泡茶。走进任何一户人家的厨房，打开冰箱，几乎都能看到一壶琥珀色或蜜绿色的冷泡茶静静地待在角落里，等着家人随时倒一杯来喝，又健康又实在。我常常会被问到，冷泡茶不就是把茶叶丢进冷水里吗？有什么难的？其实越简单的事情越见功夫。首先是冷泡茶的茶水比例，我通常建议从1:100开始尝试，就是1公克的茶叶兑上100毫升的冷水。那这个比例呢，泡出来的茶汤清甜爽口，不浓不淡，是最适合夏天大口喝着消暑的。如果你想体验更丰富的香气层次，可以试着把比例调到1:80。那这个在专业的茶人的品鉴中，是更能完整展现一款茶风味精华的黄金比例。但不建议再浓了，因为冷泡的萃取路径和热泡不同，茶叶过量反而会让茶汤变得浓重，失掉那股清透的灵气。水温呢，常温的冷开水就好。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用冰水直接泡。冰水的温度太低，茶叶的芳香物质释不出来，泡再久也只会得到一杯没什么味道的水。那常温水慢慢降温，才是冷泡风味最饱满的方式。接下来是容器，我推荐用玻璃质地的冷泡壶或冷泡杯。那不是为了好看，是玻璃的材质是最稳定的，它不会影响茶汤的滋味。冷泡壶要先清洗，不要有油渍，也不要有异味，茶汤进去才干净纯粹。投茶注水，盖上盖子，放进冰箱冷藏，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时间是冷泡茶最大的讲究，因为冷泡是一个低温慢萃的过程，茶叶在冷水里不同的物质释出速度是不一样的。那以台湾的高山乌龙为例， 它富含的氨基酸和可溶性糖类会率先溶出，带来饱满的鲜甜感和甘润的喉韵。而茶多酚和咖啡因，也就是苦涩感的主要来源，在低温下溶出的非常慢，一快一慢之间，茶汤的风味就会被重新塑造了。甜与鲜先进来，苦与涩被留在后面，所以冷泡茶喝起来格外的清甜，不苦不涩，却依然保有高山茶的底蕴和回甘。一般来说呢，轻发酵的乌龙茶冷藏4到6个小时是最佳的品饮时机，太短滋味还没有出来，太长就超过了12小时，茶汤会开始氧化，风味会走下坡。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朋友们晚上睡前泡一壶放进冰箱，那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滤掉茶叶，就是一整天的清凉陪伴。对于需要通勤打卡的上班族群，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更为适合，就是前一天晚上找一瓶山泉水，拧开瓶盖，投一瓶盖容量的乌龙茶进去，盖子拧紧，平放冰箱，然后隔天早上出门前从冰箱里拿出来，顺手放进包包里。等你走进办公室，坐下来打开电脑，这一瓶冷泡茶没有糖，没有添加物，就是茶叶和山泉水慢慢浇出来的原味。那喝下去不只是解渴，也给身体一份干净的补给。你有没有发现，这份从容和李白挂在石壁上的那条头巾是同一种心情？它不急不争，不与炎热对抗，只是用时间换一份清澈的清凉。它也不需要多么昂贵的器具，多么复杂的工序。就像杜甫笔下的江村，在最寻常的日子里，在等待和陪伴中生出最安稳的幸福。这就是藏在冷泡茶里的东方智慧，它不教你对抗，它教你等待，它不追求效率，更相信时间的力量，它不讲征服，它讲顺应。就像小暑的名字，不说大热，说小暑。就像那句老话，不说把热赶走，而说心静自然凉。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这是我们东方文化里最深沉的智慧。它不只存在于典籍和诗句里，它也在这一瓶茶里，在你等待的几个小时里，在你喝下第一口时感受到的那份清凉里。真正的清凉不在很远的地方，它可能就在午后的一场雷阵雨里，在李白挂在石壁上的那条头巾里，在杜甫江村里的棋盘和钓钩里，也在你为自己静静泡好，随手放进包包里的这一瓶冷泡茶里。愿这瓶冷泡茶陪你在小暑的午后，品尝等待的滋味，感受从容的智慧。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听众朋友，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非遗体验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1%。从贵州，大家熟悉的相关的一些非遗产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贵州高过河漂流，还有鄱阳河的玻璃水溯溪的民俗体验啊，是火爆出圈。到景德镇的陶瓷直播课，单价突破300元。
4: 我们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消费正在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那么这一波非遗热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呢？一起来了解。
6: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

0: 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手作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1: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0: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2: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0: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手作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3: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非遗手作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0: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4: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0: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4: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加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

0: 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
1: 招工进一步分析。
0: 它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20%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1: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2: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声音。

0: 历史、拥抱文化的意想去处。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古费子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嘉祺带给您的《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影视剧角色抒情曲，古筝搭配弦乐柔婉缱绻，以繁花比喻绵长宿命爱意，清透的少年声线诉说角色羁绊里的执着守护，细碎温柔漫溢耳畔，把隐忍纯粹的深情描摹得细腻动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人间万般心绪，情爱最是动人。这里有热烈的告白，离别的怅惘，洒脱释怀，宿命相逢，让我们一起在一首首情歌里共情爱恨悲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柔软心事。张杰的《千万次想象》送到您的耳边。

一首细腻抒情的流行歌曲，张杰演唱的《千万次想象》，钢琴铺垫绵长的思念，千万次在脑海描摹故人的模样，拆解爱而不得的遗憾惦念，厚重的温柔声线戳中心底的牵挂，将求而不得的绵长怅惘娓娓道来。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带来的《九万字》，古风改编的一首抒情歌曲，词曲缱绻，满含遗憾，九万字写尽了爱恨纠葛里的卑微与清醒。张靓颖多变的唱腔重塑了故事感，把错付深情的遗憾美学缓缓铺展，文字旋律相融，氛围感拉满。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陈奕迅带给您的《我们万岁》，一首港式温情叙事情歌，曲风舒缓平和，以万岁来祈愿长久的相伴，在平淡的岁月里见证不离不弃的相守。伊森生活化的叙事唱腔道尽了细水长流的安稳浪漫，平凡日常里满是相守的暖意。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一首传世经典的告白情歌，复古编曲，经久不衰，以一万年作为爱意的时间誓言，褪去浮华，只剩下最质朴的告白，将跨越岁月的笃定爱恋唱得真挚绵长，也是成为了华语情歌恒久浪漫的标杆。

0: 我爱你一万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3: 对于这份感情，我没有对不起你，我付出了全部的真心和热情，可最后

庄心妍带给您的一万个舍不得，一首国民疗伤情歌，节奏轻快，暗含离愁，一万个舍不得道尽了离别之际的万般眷恋，直白的歌词复刻了分手时的委屈和不舍，接地气的旋律戳中了大众的离别心事，多年传唱经久不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

胡夏带给您的十万灰尘，一首清冷治愈的抒情单曲，钢琴铺垫淡淡的怅然，将过往的遗憾比作十万浮尘尘埃，干净的声线呢，剖开了心底细碎的执念，在与尘埃和解的过程中和过往释怀，怅然的底色里生出了温柔自愈的力量。孙燕姿带给您的一首《匿名万岁》，轻摇滚个性都市曲目，唱腔松弛有态度，赞颂匿名状态下不受束缚的本真，挣脱外界标签与目光的枷锁。万岁呐喊是对自由灵魂的礼赞，立意别致彰显出独立自在的自我追求。

李圣杰带给您的万人迷，一首都市深情的抒情歌曲，旋律婉转温柔，不求成为万众追捧的焦点，只愿做一人心中

专属的万人迷。舍弃俗世浮华热闹，坚守专一偏爱，把简单纯粹的专属爱恋唱得温柔又走心。万茜带给您的万有引力，都市宿命感的一首抒情歌曲，声线清冷克制，借用万有引力的物理意象来比喻人海当中命里注定的彼此牵引，理性的外壳包裹着柔软的心动，把不期而遇的宿命羁绊诉说得绵长又克制。

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明泉的演唱《万水千山总是情》，港乐传世柔情经典，民乐编曲清雅隽永，纵使跨越万水千山流转奔波，情意始终坚定不移，婉转的唱腔藏着相思的笃定，岁月洗礼之后依旧是跨越时代的柔情金曲范本。

一首治愈流行单曲，来自周星星的《风情万种》。海风落日，意象温柔梦幻，慵懒的唱腔藏着对虚幻美好的眷恋，甜柔的旋律裹挟着淡淡的怅惘，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氛围感抒情歌曲。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影视 OST 歌曲《三万年之前》，高音辽阔悠远，回溯三万年洪荒时光，跨越亘古岁月，坚守宿命的羁绊，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承载着漫长的等待，在苍茫时空里守护初心，画面悠远，执念动人。

友，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草又》。毛不易温暖而克制的叙事性的嗓音，将仙侠的缥缈落回人间的呼吸之中。自由或许并不意味着远行，而是明知可以飞升，却依然选择停留。草又写的正是这样一种自由，如草木生于大地，执拗而温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想要窝在沙发上听的歌。选一方柔软角落，伴着喜欢的音乐放空自己，让我们继续来听梁博的演唱《听你说》。

的是郭靖演唱的歌曲《半日闲》。郭靖熟悉的纯净治愈嗓音，一开口就把人拉进了温柔的氛围当中。整首歌曲也是充满了东方美学的韵味，湖光鸟影，林建云雾的诗意歌词搭配着舒缓轻柔的旋律，就像是一幅慢悠悠的山水写意画，治愈着我们的心。继续来听任素汐的演唱《亲爱的你》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慢慢》，你是否也遇到过一些很糟糕的时刻呢？比如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等等。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因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把人生当作一场漫游，也许是不一样的景色。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想要窝在沙发上听的歌。继续听到的是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侯明昊的演唱《落》，花开花落，潮起潮落，与谁能说？清澈感性的声音，珠落玉盘般的演绎，为我们在音乐世界当中塑造了一个玉树临风的鹦鹉形象。在旋律当中，侯明昊也抒发着对女主面对的纷繁局面当中的感叹与牵挂，呵护怜惜，相得益彰。继续来听王菲《天空》。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演唱的《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曲是出自她的翻唱专辑当中。那么在这张专辑里呢，周慧也是精选了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10位女歌手的作品重新进行了演唱。很多时候翻唱专辑的灵魂虽然是人声，但支起灵魂之声的关键还有新的编曲，这些编曲呢，会让经典的作品焕发新生的时候不刻意不牵强。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金池的演唱《人生啊，抱一下》。

好啦，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王安宇演唱的《从天而降的亿万颗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有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两岸新歌声。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短路一刻火花四散》，歌曲表达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迸发出自己的火花，享受生命的每个精彩瞬间。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浩宇和张含韵带来的一首《踮起脚尖爱》。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与力量的歌曲，它描绘了在爱情之中勇敢追寻、充满期待的女性形象。陈浩宇与张含韵携手演绎，更是为这样的一首歌增添了感染力，既缠绵悱恻又引人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的演唱《独处的时候》。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西林娜依高的演唱《人间有时》，尽管歌曲之中隐含着对于过往的追忆和离别的不舍，但仍然透露出对于真挚情感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喜欢西林娜依高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甜蜜之中带着伤感，温柔之中带着倔强，与这样细腻缱绻的歌曲实在是再贴合不过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空白的飞页》，歌曲情感真挚，富有诗意，生动地描绘了青春期的悸动和热情，旋律轻快且富有感染力，胡夏用其温柔而富有少年感的嗓音进行了演绎，使整首歌曲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活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过而不忘的两岸新歌声。下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无声无息》。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演唱《凝眸》。那王心凌细腻纤柔的嗓音与这样的一首中国风作品适配度很高哈。通过音色的微妙变化，展现了歌曲之中的情感从平淡到浓烈再到不舍的渐进过程，为我们演绎了一场至死不渝的旷世绝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宇，《点到为止》。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凯琪的演唱，让心打开。那整首歌曲的旋律起伏有致，既有温柔细腻的倾诉，也有激昂有力的呼喊，完美的展现了歌曲所要传达的情感和力量。薛凯琪用细腻而深刻的歌声，描绘了一个人在孤独、困惑和挫折的时候，如何勇敢地打开自己的心扉，去感受世界的美好和温暖。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两岸新歌声，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王静文 Rain。

性和人生旅途之中所学到的人生道理，也是鼓励年轻人要以雅致得体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转折。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子宁的演唱《不见》。你知道

这一时段呢，我们要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黄霄云演唱的《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黄霄云亲自担任了编曲、作曲和作词的工作，歌词呢也是通过简洁而富有深意的语言，营造了一种温馨而略带忧伤的氛围。黄霄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自己内心的挣扎和释然，让我们在聆听之中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白，
4: 更让人开始懂了。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国风歌曲里的月夜星辉。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刘珂怡演唱的一首《月满弦》。刘珂怡的歌声呢，有着山川云层般的绵柔，有着潺潺溪水般的清凉，随着悠悠的古琴声韵，令心与月相结合。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龄的演唱《星河叹》。那这首歌的词曲就如同少女的默默低语，诉说心中爱恨，搭配黄龄悠长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风雨无惧、一路成长的人生态度。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要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焦麦琪的演唱《月里青山淡如画》。

刚刚送上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演唱《偏心》。那张靓颖温柔的声线细细诠释出了曲中的情思，柔情似水的旋律环绕心间，演绎出了极致的缠绵悱恻。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王栎鑫的演唱《月色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乐。好妹妹用诗意的歌声记录着你我的思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国风歌曲里的月夜星辉，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梧桐的演唱《抱月入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绣花球小合唱团演唱的《那颗星星就是我呀》，用纯净的童声生动地再现了诗词之中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的唯美画面。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王铮亮和曹原演唱的一首《峨眉山月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单依纯演唱的一首《星汉灿烂》，词曲的波澜壮阔在单依纯细腻的歌声之中流转，荡气回肠间牵引你我共赴星海云波。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歌曲里的月夜星辉。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赵照，把酒问月。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萨顶顶的演绎《左手指月》。这首歌的乐句随着词作的情绪和意境自由流淌，萨顶顶在演唱之中横跨三个八度，那借用戏曲和花腔的女高音唱法，头声咽音信手拈来，换声自然，音色统一。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送上的是来自王耀庆和盲水小诗人演唱的一首《手可摘星辰》。

最后要放送的歌曲是来自杨千嬅和任贤齐共同演唱的一首《花好月圆夜》。这首歌因为朗朗上口的旋律被广为传唱，杨千嬅和任贤齐的合作更显得此歌柔情缱绻，你侬我侬。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你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4: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3: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4: 我国将加快。